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 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ꯑꯣꯏꯅꯥꯝ ꯁꯅꯥꯇꯣꯟ ꯃꯩꯇꯩ, ꯏꯃꯥ 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ꯗ ꯂꯤꯇꯜ ꯃꯦꯂꯣꯗꯤꯌꯁ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ꯕꯤ ꯖꯣꯏ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ꯜ ꯏꯁꯩꯗ ꯔꯨꯞ ꯔꯥꯒ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ꯅꯤꯡꯊꯦꯝ ꯊꯤꯌꯥꯝꯆꯥ,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ꯑꯅꯤꯁꯨꯕꯗ ꯁꯪꯒꯤꯠ ꯃꯟꯗꯜ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ꯕꯤ ꯖꯣꯏ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ꯃ꯭ꯌꯨꯖꯤ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ꯝꯕꯥꯃꯌꯨꯝ ꯕꯤꯃꯣꯜ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ꯊꯪꯗ 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ꯀꯦ ꯕꯤ ꯁ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ꯃꯅꯤ ꯔꯤ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ꯅ ꯑꯌꯥꯕ ꯄꯤꯔꯕ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ꯔꯠꯇ ꯅꯈꯣꯏꯒꯤꯗꯃꯛꯇ ꯁꯐꯥ ꯇꯧꯕꯤꯅꯕꯁꯨ ꯑꯩꯅ ꯏꯙꯧꯗ ꯍꯥꯏꯖꯒꯅꯤ
1: ꯌꯥ ꯍꯖꯔꯠ ꯂꯥꯛꯂꯤꯕ ꯈꯣꯡꯂꯣꯏ ꯃꯔꯐꯨꯒ ꯅꯤꯊꯣꯏꯃꯛ ꯑꯍꯜ ꯕꯦꯠꯀꯤ ꯏꯃꯨꯡ ꯃꯅꯨꯡ ꯉꯥꯛꯇꯅꯤ ꯑꯗꯣꯝꯕꯨ ꯁꯍꯤꯗ ꯑꯣꯏꯍꯧꯔꯣ ꯍꯥꯏꯅ ꯆꯦꯟꯈꯤꯒꯗꯕ ꯀꯅꯥ ꯌꯥꯎꯔꯤꯕꯒꯦ ꯑꯗꯨꯝꯅ ꯇꯥꯛꯄꯤꯒꯅꯨ
0: ꯐꯔꯦ ꯍꯧꯖꯤꯛꯇꯤ ꯅ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ꯁꯨ ꯑꯗꯨꯝꯅ ꯔꯥꯖꯤ ꯑꯣ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ꯀꯨꯐꯥ ꯌꯧꯅꯕ ꯆꯪꯁꯤꯜꯂꯁꯤ
2: ꯉꯥꯏꯈꯣ ꯏꯃꯥꯝ ꯁꯥꯍꯕ ꯈꯣꯡꯊꯥꯡ ꯑꯗꯣ ꯂꯦꯞꯈꯣ
0: ꯀꯅꯥꯅꯣ ꯂꯝꯍꯥꯡ ꯑꯁꯤꯗ ꯑꯩꯕꯨ ꯈꯥꯝꯂꯤꯕꯁꯤꯅ ꯀꯅꯥꯅꯣ ꯑꯩꯕꯨ ꯈꯥꯝꯂꯤꯕ
2: ꯑꯩꯍꯥꯛ ꯍꯨꯔꯕꯤꯟ ꯌꯖꯤꯗ ꯔꯤꯌꯥꯍꯤꯅꯤ ꯑꯩꯒꯤ ꯂꯥꯟꯃꯤ ꯂꯤꯁꯤꯡ ꯑꯃꯅ ꯃꯐꯝ ꯑꯁꯤꯕꯨ ꯀꯣꯏꯈ꯭ꯔꯕꯅꯤ ꯈꯣꯡꯐꯝ ꯑꯃ ꯐꯥꯎꯕ ꯂꯦꯡꯒꯅꯨ
0: ꯍꯦ ꯍꯨꯔ ꯅꯪ ꯑꯩꯕꯨ ꯈꯥꯝꯂꯤꯕꯒꯤ ꯃꯔꯝ ꯀꯔꯤꯅꯣ
2: ꯈꯥꯂꯤꯐꯥ ꯌꯖꯤꯗꯀꯤ ꯉꯝꯊꯪ ꯏꯕꯅꯦ ꯖꯤꯌꯥꯗꯀꯤ ꯍꯨꯀꯨꯝꯗꯒꯤ ꯏꯃꯥꯝ ꯁꯥꯍꯦꯕꯄꯨ ꯀꯨꯐꯥꯗ ꯆꯪꯗꯅꯕ ꯊꯠꯂꯤꯕꯅꯤ
1: ꯍꯨꯔ ꯅꯪ ꯊꯣꯡꯅ ꯊꯣꯔꯛꯎ ꯑꯩꯈꯣꯏꯒ ꯋꯥꯔꯤ ꯁꯥꯟꯅꯁꯤ
2: ꯍꯩ ꯃꯤꯀꯨꯞ ꯑꯃꯇꯪ ꯉꯥꯏꯔꯝꯈꯣ
3: ꯑꯁꯂꯥꯝ ꯋꯥꯂꯩꯀꯨꯝ ꯌꯥ ꯏꯃꯥꯝ
0: ꯋꯥꯂꯩꯀꯨꯝ ꯁꯂꯥꯝ ꯌꯥ ꯍꯨꯔ
3: ꯏꯃꯥꯝ ꯁꯥꯍꯦꯕꯅ ꯀꯨꯐꯥꯗ ꯂꯦꯡꯕꯤꯔꯛꯂꯤꯕꯒꯤ ꯃꯔꯝ ꯀꯔꯤꯒꯤꯅꯣ
0: ꯀꯨꯐꯥꯕꯥꯁꯤꯁꯤꯡꯅ ꯑꯩꯕꯨ ꯀꯧꯕꯒꯤ ꯆꯤꯊꯤ ꯑꯁꯤ ꯌꯦꯡ
3: ꯀꯗꯥꯏ
0: ꯑꯁꯤ ꯈꯛꯇ ꯅꯠꯇꯦ ꯃꯃꯥꯡꯗꯁꯨ ꯆꯤꯊꯤ ꯆꯥꯝꯃ ꯌꯥꯡꯈꯩꯗꯒꯤ ꯍꯦꯟꯅ ꯄꯤꯔꯛꯈ꯭ꯔꯕꯅꯤ
3: ꯏꯃꯥꯝ ꯁꯥꯍꯦꯕꯅ ꯍꯟꯗꯛꯇ ꯐꯤꯔꯦꯞ ꯑꯁꯤ ꯀꯔꯝꯅ ꯂꯧꯕꯤꯔꯤꯕꯅꯣ
0: ꯑꯩꯅ ꯃꯨꯁꯂꯤꯝ ꯕꯤꯟ ꯑꯀꯤꯜꯕꯨ ꯃꯁꯤꯒꯤ ꯑꯆꯨꯝꯕ ꯄꯥꯎ ꯈꯪꯅꯅꯕ ꯊꯥ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ꯀꯨꯐꯥꯗ ꯍꯦꯛ ꯊꯨꯡꯈꯤꯕꯒ ꯀꯨꯐꯥꯒꯤ ꯃꯨꯁꯜꯃꯥꯟ ꯂꯤꯁꯤꯡ ꯅꯤꯐꯨꯅ ꯃꯨꯁꯂꯤꯝ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ꯉꯣꯟꯗ ꯕꯌꯠ ꯇꯧꯈꯤ ꯍꯥꯏꯕꯒꯤ ꯄꯥꯎ ꯂꯥꯛꯈꯤ ꯂꯣꯏꯅꯅ ꯑꯩꯕꯨꯁꯨ ꯌꯥꯝꯅ ꯊꯨꯅ ꯂꯥꯛꯄ ꯄꯥꯝꯃꯤ ꯍꯥꯏꯕꯒꯤ ꯄꯥꯎ ꯂꯥꯛꯄꯗꯒꯤ ꯑꯩꯍꯥꯛ ꯀꯨꯐꯥꯗ ꯂꯥꯛꯄꯅꯤ
3: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ꯀꯔꯤ ꯄꯥꯎ ꯐꯪꯕꯤꯔꯕꯒꯦ
0: ꯑꯗꯨꯕꯨ ꯍꯣꯔ ꯃꯟꯖꯤꯜ ꯑꯁꯤ ꯌꯧꯔꯛꯇ꯭ꯔꯤꯉꯩꯗꯒꯤ ꯃꯨꯁꯂꯤꯝ ꯑꯃꯗꯤ ꯃꯥꯒꯤ ꯃꯆꯥ ꯑꯅꯤꯕꯨ ꯁꯍꯤꯗ ꯇꯧꯕꯤꯈ꯭ꯔꯦ ꯍꯥꯏꯕ ꯇꯥꯔꯦ
3: ꯏꯃꯥꯝ ꯁꯥꯍꯦꯕ ꯏꯃꯥꯝ ꯁꯥꯍꯦꯕꯄꯨ ꯈꯥꯂꯤꯐꯥ ꯌꯖꯤꯗꯇ ꯕꯌꯠ ꯇꯧꯍꯜꯂꯨ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ꯜ ꯇꯧ ꯍꯥꯏꯕꯁꯦ ꯏꯕꯅꯦ ꯖꯤꯌꯥꯗꯀꯤ ꯍꯨꯀꯨꯝꯅꯤ ꯅꯠꯇ꯭ꯔꯕꯗꯤ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ꯂꯦꯡꯍꯟꯒꯅꯨ ꯍꯥꯏ
1: ꯇꯧꯒꯅꯨ ꯍꯣꯔ ꯑꯩꯈꯣꯏ ꯑꯍꯜ ꯕꯦꯠꯀꯤ ꯃꯤꯁꯤꯡꯅꯤ ꯑꯩꯈꯣꯏ ꯂꯥꯜ ꯄꯥꯝꯗꯦ ꯁꯥꯟꯇꯤ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ꯄꯥꯝꯃꯤ
0: ꯍꯦ ꯍꯣꯔ ꯅꯪꯁꯨ ꯃꯨꯁꯜꯃꯥꯟꯅꯤ ꯑꯩꯈꯣꯏ ꯔꯁꯨꯜꯒꯤ ꯏꯅꯤ ꯂꯥꯟ ꯇꯧꯅꯒꯦ ꯍꯥꯏꯗꯨꯅ ꯂꯥꯛꯄ ꯅꯠꯇꯦ ꯑꯩꯈꯣꯏꯕꯨ ꯀꯨꯐꯥꯗ ꯌꯧꯍꯜꯂꯨ ꯏꯕꯅꯦ ꯖꯤꯌꯥꯗꯀ ꯋꯥꯔꯤ ꯁꯥꯟꯅꯒꯦ ꯑꯩꯈꯣꯏ ꯃꯨꯁꯜꯃꯥꯟ ꯃꯁꯦꯟꯅꯤ ꯏꯖ꯭ꯖꯠ ꯇꯧꯅ ꯐꯝꯊꯣꯛꯏ
3: ꯏꯃꯥꯝ ꯁꯥꯍꯦꯕꯅ ꯈꯜꯂꯤ ꯋꯥꯈꯜ ꯑꯗꯨꯒ ꯌꯥꯝꯅ ꯊꯥꯞꯅꯔꯦ
0: ꯀꯔꯤ ꯍꯥꯏꯕ
3: ꯏꯕꯅꯦ ꯖꯤꯌꯥꯗꯅ ꯀꯩꯗꯧ ꯅꯨꯡꯅꯁꯨ ꯑꯗꯣꯝꯕꯨ ꯏꯖ꯭ꯖꯠ ꯇꯧꯔꯛꯂꯣꯏꯅꯦ
1: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 ꯗꯃꯁꯀꯥꯗ ꯆꯠꯀꯦ ꯈꯥꯂꯤꯐꯥ ꯌꯖꯤꯗꯀ ꯋꯥꯔꯤ ꯁꯥꯟꯅꯒꯦ
3: ꯏꯕꯅꯦ ꯖꯤꯌꯥꯗꯇꯒꯤ ꯈꯥꯂꯤꯐꯥ ꯌꯖꯤꯗꯅ ꯍꯦꯟꯅ ꯐ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0: ꯑꯗꯨꯕꯨ ꯅꯪ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ꯕ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ꯍꯥꯏꯕ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
3: ꯑꯩ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ꯝꯂꯤꯕꯁꯦ ꯏꯃꯥꯝꯒꯤ ꯃꯇꯦꯡ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ꯄꯥꯡꯖꯍꯧꯒꯦ ꯈꯟꯗꯨꯅ ꯉꯥꯏꯖꯔꯝꯕꯅꯤ
1: ꯀꯔꯤ ꯏꯃꯥꯝꯒꯤ ꯃꯇꯦꯡ
3: ꯃꯥꯅꯦ
1: ꯍꯥꯏꯌꯨ ꯅꯍꯥꯛꯅ ꯀꯔꯤ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ꯉꯝꯒꯗꯒꯦ
3: ꯍꯧꯖꯤꯛꯇꯤ ꯃꯐꯝ ꯑꯁꯦ ꯀꯨꯐꯥꯒ ꯌꯥꯝꯅ ꯅꯛꯅꯔꯦ ꯑꯩꯅ ꯅꯈꯣꯏꯕꯨ ꯐꯣꯡꯅ ꯍꯜꯍꯟꯈ꯭ꯔꯕꯁꯨ ꯁꯤꯐꯥꯏꯁꯤꯡ ꯑꯁꯤꯅ ꯄꯥꯎ ꯊꯨꯡꯂꯨꯗꯅ ꯂꯝꯕꯤꯗ ꯁꯣꯏꯗꯅ ꯂꯥꯟ ꯊꯣꯛꯀꯅꯤ ꯑꯗꯨꯅ ꯑꯣ ꯑꯁꯨꯝꯅ ꯇꯧꯕꯤꯔꯣ ꯅꯨꯡꯊꯤꯜꯗꯅ ꯂꯦꯡꯗꯅ ꯂꯩꯕꯤꯔꯒ ꯑꯍꯤꯡ ꯑꯍꯤꯡꯗꯅ ꯅꯈꯣꯏꯅ ꯆꯠꯅꯤꯡꯕ ꯃꯥꯏꯀꯩ ꯑꯃꯔꯣꯝꯗ ꯂꯣꯟꯅ ꯂꯣꯟꯅ ꯆꯠꯄꯤꯈ꯭ꯔꯣ ꯃꯁꯤ ꯅꯠꯇꯅ ꯑꯩꯒꯤ ꯄꯥꯡꯕ ꯉꯝꯕ ꯏꯇꯦꯡ ꯑꯃꯠꯇ ꯂꯩꯖꯗ꯭ꯔꯦ
0: ꯅꯤꯄꯥ ꯉꯥꯛꯇ ꯑꯣꯏꯔꯝꯂꯕꯗꯤ ꯃꯍꯥꯛꯅ ꯄꯥꯝꯂꯤꯕ ꯂꯥꯜ ꯑꯗꯨ ꯃꯅꯤꯡ ꯊꯨꯡꯖ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ꯅꯨꯄꯤ ꯑꯉꯥꯡꯁꯤꯡ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ꯜꯂꯒ ꯅꯍꯥꯛꯅ ꯍꯥꯏꯔꯤꯕ ꯑꯗꯨꯝꯅ ꯇꯧꯔꯒꯦ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ꯊꯥꯡꯗ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ꯒꯤ ꯆꯦꯠꯇꯤ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ꯃꯔꯨꯞ ꯏꯟꯗꯤꯔꯥꯅ ꯏꯁꯩ ꯑꯃꯈꯛꯇꯪ ꯈꯣꯏꯗꯥꯖꯩ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ꯈꯨꯖꯤ ꯐꯝ ꯑꯁꯤꯗꯒꯤ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ꯁꯛꯄ ꯑꯦꯝ ꯍꯦꯃꯟ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ꯐꯣꯟꯗꯁꯨ ꯅꯦꯠꯋꯥꯛ ꯐꯪꯗꯦ ꯁꯤꯗꯁꯨ ꯃꯐꯝ ꯌꯥꯎꯗ꯭ꯔꯕ꯭ꯔꯥ ꯍꯥꯏꯕꯒꯤ ꯌꯥꯝꯅ ꯋꯥꯔꯧꯅꯁꯨ ꯂꯥꯏꯕ ꯆꯦꯠꯇ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 ꯏꯟꯗꯤꯔꯥꯒꯤ ꯆꯦꯠ ꯎꯖꯔꯦ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ꯃꯨꯍꯝꯃꯗꯀꯤ ꯑꯄꯣꯛꯄꯤꯅ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ꯄꯨꯊꯧ ꯑꯕꯗꯨꯜ ꯃꯠꯂꯤꯕꯅ ꯌꯣꯛꯄꯤꯔꯛꯈꯤ ꯑꯃꯗꯤ ꯃꯍꯥꯛꯅ ꯆꯍꯤ ꯇꯔꯨꯛ ꯁꯨꯔꯛꯄꯗ ꯃꯄꯨꯊꯧꯁꯨ ꯂꯩꯈꯤꯗ꯭ꯔꯦ ꯃꯊꯪꯗ ꯃꯈꯨꯔꯥ ꯑꯕꯨ ꯇꯥꯂꯤꯕꯅ ꯌꯣꯛꯄꯤꯔꯛꯈꯤ ꯃꯈꯨꯔꯥ ꯑꯁꯤ ꯁꯥꯝ ꯂꯩꯕꯥ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ꯝ ꯍꯥꯏꯔꯤꯕ ꯂꯩꯕꯥꯛ ꯑꯁꯤ ꯑꯩꯈꯣꯏꯅ ꯏꯖ꯭ꯔꯦꯜ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ꯅ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 ꯑꯉꯛꯄꯇꯅ ꯊꯜꯂꯕ ꯃꯄꯣꯛ ꯑꯃ ꯑꯣꯏꯔꯛꯈꯤ ꯃꯈꯨꯔꯥꯅ ꯂꯂꯣꯟꯕ ꯆꯠꯄꯗ ꯃꯨꯍꯝꯃꯗꯁꯨ ꯌꯥꯎꯒꯦ ꯍꯥꯏꯗꯨꯅ ꯅꯤꯡꯉꯥꯏ ꯇꯧꯔꯛꯄ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ꯁꯥꯒꯤ ꯆꯍꯤ ꯇꯔꯥꯅꯤꯊꯣꯏ ꯊꯥ ꯑꯅꯤ ꯅꯨꯃꯤꯠ ꯇꯔꯥꯅꯤ ꯁꯨꯕꯗ ꯁꯥꯝ ꯂꯩꯕꯥꯛꯇ ꯆꯠꯄ ꯌꯥꯎꯈꯤꯔꯝꯃꯤ ꯁꯥꯝ ꯂꯩꯕꯥꯛ ꯌꯧꯗ꯭ꯔꯤꯉꯩꯗ ꯃꯀꯥ ꯃꯦꯗꯤꯃꯥ ꯀꯧꯕ ꯃꯐꯝ ꯑꯃ ꯂꯩꯔꯝꯃꯤ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ꯒꯤꯔꯖꯥ ꯑꯃꯁꯨ ꯂꯩꯔꯝꯃꯤ ꯒꯤꯔꯖꯥ ꯑꯁꯤꯒꯤ ꯊꯧꯒꯜꯂꯣꯏ ꯑꯣꯏꯔꯤꯕ ꯃꯤꯁꯛ ꯑꯗꯨꯒꯤ ꯃꯃꯤꯡ ꯕꯨꯍꯩꯔꯥ ꯀꯧꯔꯝꯃꯤ ꯃꯨꯍꯝꯃꯗ ꯌꯥꯎꯕ ꯑꯔꯕꯀꯤ ꯂꯂꯣꯟꯕ ꯀꯥꯡꯕꯨ ꯑꯗꯨꯅ ꯅꯛ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ꯒꯤꯔꯖꯥ ꯑꯗꯨ ꯅꯤꯛꯂꯛꯂꯝꯃꯤ ꯒꯤꯔꯖꯥ ꯑꯗꯨ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ꯄꯥꯟꯗ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ꯊꯥꯞꯄꯗ ꯅꯤꯡꯊꯤꯔꯕ ꯑꯉꯥꯡ ꯑꯃꯅ ꯎꯠ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ꯇꯣꯡꯗꯨꯅ ꯂꯥꯛꯄ ꯎꯔꯝꯃꯤ
1: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 ꯑꯀꯤ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ꯆꯤꯡꯅꯕ ꯐꯥꯎꯔꯝꯃꯤ ꯃꯔꯝꯗꯤ ꯍꯖꯔꯠ ꯏꯁꯥ ꯑꯂꯤꯍꯤ ꯁꯂꯥꯝ ꯃꯁꯥꯃꯛ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ꯏꯕꯪ ꯄꯥꯟꯕꯒꯤ ꯂꯨꯆꯤꯡꯂꯦꯟ ꯃꯨꯍꯝꯃꯗ ꯀꯧꯕ ꯃꯤꯁꯛ ꯑꯃ ꯊꯨꯡ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ꯑꯀꯪꯕ ꯕꯣꯔꯣꯏ ꯄꯥꯝꯕꯤ ꯑꯃꯒꯤ ꯃꯈꯣꯡꯗ ꯐꯝ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ꯁꯣꯛꯄꯗ ꯀꯪꯕ ꯕꯣꯔꯣꯏ ꯄꯥꯝꯕꯤ ꯑꯗꯨ ꯏꯅꯧ ꯅꯧꯅ ꯌꯦꯅꯤꯡ ꯍꯨꯟꯒꯅꯤ ꯑꯃꯁꯨꯡ ꯈꯨꯗꯛꯇ ꯃꯍꯩ ꯄꯥꯟꯒ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ꯐꯝꯁꯤꯗ ꯂꯩꯔꯤꯕ ꯒꯤꯔꯖꯥ ꯑꯁꯤ ꯄꯊꯥꯡ ꯄꯨꯊꯥꯡ ꯃꯊꯪ ꯃꯊꯪ ꯉꯁꯤ ꯐꯥꯎꯕ ꯁꯦꯟꯅꯗꯨꯅ ꯂꯩꯔꯛꯈꯤꯕꯅꯤ ꯃꯈꯣꯏꯅ ꯌꯥꯝꯅ ꯊꯨꯅ ꯆꯥꯅ ꯊꯛꯅꯕ ꯑꯊꯨꯝ ꯃꯍꯥꯎꯁꯤꯡ ꯊꯧꯔꯥꯡ ꯇꯧꯗꯨꯅ ꯊꯝꯂꯝꯃꯤ
0: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ꯀꯤ ꯈꯣꯡꯂꯣ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ꯐꯝ ꯑꯗꯨ ꯌꯧꯔꯛꯄꯗ ꯒꯤꯔꯖꯥ ꯑꯗꯨꯒꯤ ꯊꯧꯒꯜꯂꯣꯏ ꯕꯨꯍꯩꯔꯥ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ꯂ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ꯊꯥꯕꯤꯅꯕ ꯍꯥꯏꯖꯔꯝꯃꯤ ꯃꯨꯍꯝꯃꯗꯀ ꯂꯣꯏ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ꯕꯨ ꯃꯐꯝ ꯆꯥꯅ ꯐꯝꯍꯜꯂꯒ ꯑꯆꯥ ꯑꯊꯛ ꯑꯊꯨꯝ ꯃꯍꯥꯎ ꯀꯌꯥ ꯃꯔꯨꯝ ꯄꯤꯖꯗꯨꯅ ꯁꯦꯕꯥ ꯇꯧꯖꯔꯝꯃꯤ

ꯚꯨꯍꯩꯔꯥꯒꯤ ꯋꯥꯐꯝ ꯑꯗꯨ ꯇꯥꯔꯒ ꯃꯈꯣꯏꯅ ꯄꯨꯔꯛꯄ ꯂꯂꯣꯟ ꯄꯣꯠꯁꯤꯡ ꯑ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ꯌꯣꯟꯊꯣꯛꯂꯒ ꯃꯌꯨꯝꯂꯣꯝꯗ ꯍꯟꯈꯤꯔꯝꯃꯤ.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ꯃꯥꯂꯦꯝ ꯂꯩꯃꯥꯏ ꯑꯃꯗꯤ ꯑꯇꯤꯌꯥ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ꯐꯠꯇ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ꯡꯍꯟꯗꯨꯅ ꯁꯦꯡꯗꯣꯛꯈꯤꯅꯕ ꯑꯜꯂꯥ ꯃꯄꯨ ꯃꯍꯥꯛꯀ ꯋꯥꯔꯤ ꯀꯌꯥꯃꯔꯨꯝ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ꯄꯨ ꯇꯥꯏꯕꯪ ꯄꯥꯟꯅꯁꯤꯗ ꯊꯥꯕꯤꯔꯛꯈꯤꯕꯅꯤ ꯍꯥꯏꯕꯁꯤ ꯀꯨꯔꯥꯟ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ꯁꯨꯔꯥ ꯐꯨꯔꯀꯥꯟ ꯀꯧꯕ ꯇꯥꯡꯀꯛ ꯑꯗꯨꯒꯤ ꯄꯔꯦꯡ 40ꯗꯒꯤꯅ 40 ꯐꯥꯎꯕꯗ ꯇꯔꯪ ꯇꯔꯪ ꯏꯗꯨꯅ ꯂꯩꯔꯤꯕ ꯑꯁꯤ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ꯛꯂꯤ. ꯇꯥꯡꯀꯛ ꯑꯁꯤꯕꯨ ꯅꯩꯅꯔꯒ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ꯄꯨ ꯀꯔꯤ ꯃꯔꯝꯒꯤꯗꯃꯛ ꯑꯜꯂꯥ ꯃꯄꯨ ꯃꯍꯥꯛꯅ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 ꯊꯥꯔꯛꯂꯤ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ꯕ ꯉꯝꯂꯒꯅꯤ.

0: 扔给你十几个，扔给我看看呢，看得来的。那上山的你就不知道东西不怎么贵。
1: 나농인데두피마사카잡아까대방안에게네나사가이래쿠티마쿠주하이래기

0: ꯉꯥꯏ ꯈꯣꯇꯥꯒꯤ 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ꯑꯃꯗꯤ
1: ꯍꯦꯔꯤꯁꯟ ꯀꯩꯁꯥꯝꯅ
0: ꯇꯔꯥꯝꯅ
1: ꯑꯣꯛꯆꯔꯤ
0: ꯈꯨꯔꯨꯝꯖꯔꯤ
1: ꯉꯁꯤ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SMS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ꯁꯩ ꯀꯌꯥ ꯂꯥꯛꯊꯣꯛꯆꯅꯕ ꯁꯦꯝ ꯁꯥꯖꯔꯤ
0: ꯍꯦꯔꯤꯁꯟ ꯑꯗꯨꯗꯤ ꯑꯍꯥꯟꯕ ꯏꯁꯩꯁꯤꯗꯤ ꯃꯔꯨꯞ ꯀꯅꯥꯅ ꯊꯥ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ꯏꯅ ꯂꯧꯈꯠꯁꯤꯒꯦ
1: ꯂꯣꯔꯤꯟ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ꯏꯁꯩ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ꯏꯁꯩ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ꯗꯒꯤ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ꯑꯃ ꯍꯥꯟꯅ ꯂꯧꯈꯠꯄꯅ ꯐꯒꯗ꯭ꯔꯅ ꯈꯜꯂꯤ ꯂꯣꯔꯤꯟꯗ
0: ꯑꯍꯣꯏ ꯑꯍꯥꯟꯕꯁꯤꯗꯤ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6ꯗꯒꯤ KH ꯖꯃꯨꯅꯥ ꯊꯥꯖ ꯌꯥꯏꯐꯕꯤ ꯑꯃꯗꯤ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ꯁꯪꯒꯤꯇꯥ ꯆꯨꯡꯈꯥ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ꯅꯨꯔꯥꯙꯥ ꯕ꯭ꯔꯃꯆꯥꯔꯤ ꯃꯌꯨ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ꯃꯥꯒꯤꯁꯨ ꯏꯃꯥ ꯍꯥꯏꯔꯤꯕ ꯏꯁꯩꯁꯤ ꯍꯥꯟꯅ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过得还不一般的开路车大猛狼的人
1: 不行。哎，过来这边的移民问题，不如不还不得你感到过呢。
2: 哇，你会的呢，俺我那啥还不是他了的。啊，对了，啥路么个是你的家苦路的呢？好，这不是那好，我那旁边有个。
3: 呀呀呀，来，对了，旁边了。
1: 哎，可以给妈的啥路么个呀？没人没家呢呢。
2: 是，没呀么个的，一个小路一梦的来好不了，都透了。
1: 姨妈，哎，你老透了呢。那啥的，好些都好听，那个他了不得爱的。走腿吧不？哪等过他表？哎呀，帅宝路是多些路可以过。
3: 烦你烦。
1: Sorry， 姨妈。哎，我是到六房去呢，姨妈。我姨妈去呢，六八达拉。阿鲁个，巴吉去呢六八达拉。姨妈，巴吉是玛莎爱可以和玛西维奥过的。巴吉去玛莎是也很臭呢，我哩。那啥呢？姨母子也很能爱的。巴吉去呢，姨妈可以呢。我阿鲁为了不打了，不说阿别不呢，来比有过姨妈。哎呀，土拉个的不呢，巴吉个姨妈个啥啥都唔够。
0: 那你来打么？到六房不你不拆开呀的了。臭逼个都没得，啊！回钱逼个都跟哪样喷的？没事的，家里边话的公司会的没打么
3: ？No，
0: 那得打么？他们想听另个事。
3: 哎，就是。
0: 妈，我吃弄当家多快还比了呢？你哪个把这个印象多？可比没出地方没通不了，开了倒闭了。看没了钱，哎呀，个都的呢？啊，可以的么？他还有给他们了么？臭逼了呢，可以吗？另是打么？
3: 啊，哎，可以，我这事都可以。
2: 翻译翻译不？
4: 哎，不行的，不行的，你们大老远来好咯。
5: 再来一，哎，你们大老远的不呢？你们的几钱个你突然用的我喊起来了呢？
4: 喂，不行的，这中国人他们有那一种，我们那拍戏都不呢，没事的嘛，俺们拿的瓦土你们来好咯。
5: 哎，我刚刚没啥咯，拍戏都不要不咯。哎，你呢？你别没啥毛的不是呢？裂口的裂口了，洗了不是多么爱？
2: 我快没哈得不给爸妈打我准不咯？哎妈，你爸没啥？那把你给什么那啥那啥那伢都拉不了呢？
4: 妈，你马上丫头去得来了明的，马上丫头的明就马进巴黎个啥呢？老空的那个大路老的呢？
2: 哎呀，我爸，阿都我马上冷的不要的不咯，可是我马上那样的，我痛的了的，
5: 我不就痛的。
4: 我的妈，说的明马不牛了，我还进别人的。
2: 我痛不了那的。
4: 你马不牛了的。
2: 哎，你别马上，阿德来不是那可以那不那的呢？妈呢？
6: 马上的，他老呢，老呢，老呢。是，哎，我的把根个了，快来的呢。哎，那先办着，那啥那伢子呢？行了，跑的，老弟，给你弄啊！裤裆摆起不？
5: 大妈，兄弟，
6: 兄弟呀，兄弟那个买一亩了没吧？哈，裤呢？
2: 一亩啊，爸不？没亏给谁？没啥没啥那伢子，都那八坑来啥比？农西那都拉不回来嘛？那那一亩啊？
6: 哎，农西那吧，马哈的不跟那农西那里吧？可让我干的，该懂哎。
5: 大妈，也贵的，
6: 贵的，哎的马哈的不压个地那不得给，那把你坑的不宁。那把你跑出来的不嘞？哎，哎，还是干啥？不是干不啦 ？Police 呢 ？Police！ 来，还有人过来接了，什么事了？啊？
4: 啊，马姐，烧我们的腿，马姐，烧别的了的。
6: 烧哪一点？不害怕，给你们不着。哎，我打马姐没得了。
4: 啊，他们别接马姐，我不弄个，打那他不就在那？打我们得了吧？
6: 哦，可以可以。哎，我那他可不能扛呢吧？打不能跟别个动呢，那就扛呢吧。
4: 要亏不亏？六十倍的一百，
6: 一百，干一百，干哪一百？
4: 哎，快把身体嘛绷紧，一礼拜拖嘛你。
6: 哎，快把身体不，那快把身体呢吧？哦，拍拍，给石头能扛呢吧？
5: 大妈，给石头能扛哪罗伊？
6: 可以给。
5: 哎，啥个啥意思哩？
6: 那啥个啥意思？不是，阿哈了么？哈里帕多能扛吧？
5: 帕多了不是？哎，这很紧紧紧个你。
4: 那那做不得扛呢呗？还有
6: 呢？哎，那你哈老远哩吧？把绷紧了你扛吧。
7: 哎，那是你妈的嘛？哎。妈爸妈妈不还不我们两口子还没都过来嘞啊？过来嘞，好个吧？
8: 现在看阿木登爱比口，再啷个个都阿木登爱比口。啊，打那马进的行那不给你用的这他那西凌晨比武，凌晨比武。
7: 哎，那么一马啥个他？那么那哎，可以到那钱摆不米去那得吧？那么那么那哪给那什么怕给别人那个？可是那哪哪就不怕俺得了你是吧？啊？那那都那怕不起了，叔，那嘛那么他那么你那个怕不压得来？隔离几多年，那那恐怕那大罗不西嘛嘛山农农都立了没不啊？那得隔离几多年？真的兴旺啊，嘛他那碰见那个都下你去，嘛啥个嘛怕了，那怕啥的给怕啥的吧？那都万一那少了那不完了，可又来了个，跑上外面跑不完的要多忙呢？里面还得比他不压不了呢？哎呀，看我都打的，
8: 不行，阿木登爱比哥，隔离几多年。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ꯗ꯭ꯔꯤꯉꯩ ꯆꯦꯅꯦꯜ ꯑꯁꯤꯗ ꯉꯁꯤ ꯅꯨꯃꯤꯗꯥꯡꯒꯤ ꯑꯃꯗꯤ ꯍꯌꯦꯡꯒꯤ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ꯛꯇꯪ ꯁꯝꯂꯞ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ꯡꯁꯤꯡꯖꯕ ꯑꯁꯤ ꯍꯦꯛ ꯂꯣꯏꯕꯒ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ꯔꯤ ꯇꯨꯔꯤꯖꯝ ꯑꯃꯗꯤ ꯅꯍꯥꯁꯤꯡ. ꯍꯤꯔꯝꯁꯤꯗ ꯋꯥꯏꯈꯣꯝ ꯔꯨꯄꯆꯥꯟ ꯇ꯭ꯔꯄꯥꯏꯆꯔ ꯇ꯭ꯔꯥꯕꯦꯜ ꯋꯥꯔꯜ ꯃꯅꯤꯄꯨ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ꯍꯟꯖꯒꯅꯤ. ꯎꯅꯕꯤꯒꯗꯕꯁꯤꯡ ꯊꯧꯒꯝꯕꯤ ꯏꯔꯣꯝ ꯑꯃꯗꯤ ꯅꯤꯀꯤꯇꯥ.

0: ꯁꯤꯁꯤꯅ ꯑꯩꯈꯣꯏ ꯇꯨꯔꯤꯁ ꯑꯃ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ꯂꯨꯄꯥ 10 ꯌꯣꯜꯂꯝꯕ ꯄꯣꯠꯁꯦ 50 ꯅꯠꯇ꯭ꯔ 100 ꯌꯣꯟꯁꯤ ꯍꯥꯏꯕ ꯋꯥꯈꯟꯗ ꯀꯟꯁꯦꯞꯁꯤꯗ ꯃꯥꯏ ꯄꯨꯅꯈ꯭ꯔꯦ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ꯇꯧꯍꯟꯅꯤꯡꯕꯅ ꯑꯃꯨꯛ ꯄꯣꯠꯁꯦ ꯁꯦꯝ ꯁꯦꯝ ꯄ꯭ꯔꯥꯏꯁ ꯑꯃꯗ ꯄꯤꯔꯒꯗꯤ ꯃꯦꯃꯣꯔꯤ ꯑꯃ ꯑꯣꯏꯍꯧꯅꯕ ꯀ꯭ꯔꯥꯐ ꯑꯦꯟ ꯍꯦꯟꯗꯤꯀ꯭ꯔꯥꯐꯀꯤ ꯄꯨꯊꯣꯛꯏꯕ ꯄ꯭ꯔꯗꯛꯁꯟ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ꯁꯁꯦ ꯄꯨꯁꯜꯂꯒꯗꯤ ꯆꯥꯎꯈꯠꯀꯗꯣꯏꯅꯦꯕ. ꯁꯤ ꯃꯌꯥꯝꯁꯦ ꯋꯥꯛꯁꯦ ꯄꯨꯟꯅ ꯑꯩꯈꯣꯏꯅ ꯈꯒ ꯁꯨꯝꯕ ꯑꯁꯣꯏꯕ ꯃꯌꯥꯝꯁꯦ ꯁꯦꯝꯗꯣꯛꯃꯤꯟꯅꯔꯒꯗꯤ ꯌꯥꯝꯗ ꯃꯅꯤꯄꯨꯔꯁꯦ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ꯌꯥꯝ ꯆꯥꯎꯈꯠꯄ ꯇꯨꯔꯤꯖ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ꯒ ꯏꯀꯣꯅꯣꯃꯤꯗꯁꯨ ꯌꯥꯝꯅ ꯗꯤꯕꯂꯞ ꯂꯩꯒꯅꯤ ꯑꯩꯒꯤ ꯋꯥꯈꯟꯗ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ꯔꯦ.
1: ꯂꯣꯡ ꯇꯔꯝꯒꯤ ꯐ꯭ꯌꯨꯆꯔ ꯈꯜꯂꯒ
0: ꯂꯣꯡ ꯇꯔꯝꯒꯤ ꯐ꯭ꯌꯨꯆꯔ ꯈꯜꯂꯒ
1: ꯍꯧꯖꯤꯛ ꯉꯥꯛꯇꯪꯒꯤ ꯃꯃꯜꯗ ꯇꯥꯡꯈꯠꯂꯒ ꯌꯣꯟꯖꯕ
0: ꯅꯠꯇꯕ
1: ꯑꯗꯨꯝ ꯆꯥꯡ ꯃꯥꯒꯤ ꯌꯣꯟꯕ ꯃꯇꯝꯗ ꯌꯣꯜꯂꯒ ꯇꯨꯡꯗꯁꯨ ꯍꯦꯟ ꯍꯦꯟꯅ
0: ꯂꯥꯛ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ꯑꯗꯣ ꯑꯩꯈꯣꯏꯗꯁꯨ ꯁꯨꯃꯥꯏꯅ ꯍꯥꯏꯔꯛꯑꯦ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ꯐꯤꯗꯕꯦꯛ ꯄꯤ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ꯒꯥꯔꯤ ꯚꯔꯥꯁꯦ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ꯒꯤ ꯄꯦꯀꯦꯖ ꯑꯃ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ꯁꯦꯡꯅ ꯍꯥꯏꯀꯥꯟꯗ ꯂꯨꯄꯥ 1000 ꯑꯦꯛꯖꯥꯝꯄꯜ ꯃꯅꯤꯄꯨꯔꯒꯤ ꯃꯤꯔꯤꯕ ꯍꯣꯇꯦꯜ ꯑꯗꯒꯤ ꯑꯦꯀꯣꯃꯣꯗꯦꯁꯟ ꯀꯩꯀꯥ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ꯁꯤꯗ ꯆꯪꯉꯤꯕ ꯄꯩꯁꯥꯁꯤꯅ ꯄꯦꯀꯦꯖ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ꯖꯒꯥ ꯀꯣꯏꯕ ꯌꯥꯕ ꯖꯒꯥ ꯑꯃꯗ ꯑꯗꯨꯅ ꯍꯣꯡꯕ ꯚꯦꯂꯨꯗ ꯂꯩꯔꯦꯕ. ꯑꯗꯨꯅꯁꯨ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ꯇꯨꯔꯤꯁ ꯂꯥꯛꯄꯒꯤ ꯆꯥꯡꯁꯦ ꯈꯤꯇꯪ ꯍꯟꯊꯕꯅꯦꯅꯁꯨ ꯊꯝꯖꯔꯝꯒꯦ.
1: ꯂꯣꯀꯦꯜ ꯄꯤꯄꯜ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ꯃꯤꯟꯅꯔꯒꯗꯤ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ꯕ ꯊꯝꯕꯤꯔꯝꯕꯤ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ꯍꯧꯖꯤꯛꯀꯥꯟꯁꯦꯀꯣ, ꯇ꯭ꯔꯥꯕꯦꯜꯒꯤ ꯃꯇꯥꯡ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ꯍꯥꯏꯗꯤ ꯂꯝ ꯑꯌꯥꯝꯕ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ꯊ꯭ꯔꯨꯗꯒꯤ ꯆꯠꯄ ꯊꯕꯛꯒꯨꯝꯕꯁꯤꯡꯁꯦꯀꯣ, ꯑꯌꯥꯝꯕꯅ ꯁ꯭ꯀꯤꯝꯒꯨꯝꯕꯁꯤꯁꯨ ꯌꯥꯝ ꯊꯦꯡꯅꯗꯕ ꯅꯠꯇꯦ ꯍꯥꯏꯖꯔꯤꯕ. ꯇ꯭ꯔꯥꯕꯦꯜ ꯈꯛꯇꯒꯤ ꯋꯥ ꯅꯠꯇꯦ, ꯑꯃ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ꯌꯥꯝ ꯑꯗꯨꯅ ꯃꯤꯁꯤꯡꯁꯤꯁꯨ ꯑꯗꯨꯝ ꯃꯤ ꯄꯥꯏꯅꯕꯁꯨ ꯐꯥꯎꯗꯕ ꯅꯠꯇꯦ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ꯇ꯭ꯔꯥꯕꯦꯜ ꯑꯦꯖꯦꯟ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ꯆ ꯇꯥꯔꯒꯗꯤ ꯃꯁꯤꯁꯦ ꯑꯆꯨꯝꯕꯅꯤ ꯅꯠꯇꯕꯅꯤ ꯍꯥꯏꯕꯅ ꯆꯤꯡꯕ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ꯈꯣꯏꯅ ꯈꯪꯖꯕ ꯌꯥꯕ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ꯈꯟꯕꯤꯌꯣ.
0: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ꯔ ꯀꯣꯏ ꯆꯠꯄ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ꯃꯥꯔꯀꯦꯇꯤꯡ ꯇꯧꯕ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ꯑꯃ ꯍꯥꯟꯅ ꯆꯪꯉꯦ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ꯁ ꯄ꯭ꯔꯥꯌꯣꯔꯤꯇꯤ ꯈꯟꯒꯗꯕꯁꯦ ꯁꯔꯚꯤꯁ ꯔꯦꯀꯣꯔꯗ ꯑꯃ ꯇ꯭ꯔꯥꯕꯦꯜ ꯑꯦꯖꯦꯟꯁꯤ ꯇ꯭ꯔꯥꯕꯦꯂꯤꯡꯒꯤ ꯑꯣꯏꯔꯒꯅ ꯑꯗꯨꯒ ꯃꯥꯒꯤ ꯋꯦꯕꯁꯥꯏꯠ ꯐꯖꯅ ꯂꯩꯔꯕ꯭ꯔꯥ, ꯑꯗꯨ ꯃꯥꯒꯤ ꯃꯃꯥꯡ ꯍꯤꯁꯇ꯭ꯔꯤꯗ ꯀ꯭ꯂꯥꯏꯟꯒꯤ ꯔꯤꯚ꯭ꯌꯨ ꯀꯃꯥꯏꯅ ꯂꯩ, ꯁꯨꯃꯥꯏꯅ ꯌꯦꯡꯍꯟꯅꯤꯡꯉꯦ. ꯍꯧꯖꯤꯛꯇꯤ ꯁ꯭ꯀꯦꯝ ꯃꯌꯥꯝ ꯊꯣꯛꯑꯦ, ꯑꯗꯨ ꯍꯥꯏꯗꯤ ꯁ꯭ꯀꯦꯝ ꯊꯣꯛ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ꯇ꯭ꯔꯁꯁꯨ ꯃꯌꯥꯝ ꯍꯟꯊꯔꯦ ꯍꯧꯖꯤꯛꯁꯦ. ꯑꯗꯨꯅ ꯑꯩꯅ ꯍꯧꯖꯤꯛꯀꯤ ꯁꯨꯃꯥꯏꯅ ꯁꯔꯚꯤꯁ ꯔꯦꯀꯣꯔꯗ ꯑꯗꯨꯒ ꯃꯥꯒꯤ ꯂꯩꯔꯤꯕ ꯇ꯭ꯔꯥꯕꯦꯜ ꯑꯦꯖꯦꯟꯁꯤꯒꯤ ꯋꯦꯕꯁꯥꯏꯠ ꯂꯩꯕ꯭ꯔꯥ ꯂꯩꯇ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 ꯇꯨꯔꯤꯖꯝ ꯑꯃꯒꯤ ꯃꯈꯥ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ꯔꯥ ꯈꯣꯠꯄ꯭ꯔꯥ ꯐꯖꯅ ꯑꯣꯕꯔꯣꯜ ꯆꯦꯛ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ꯃꯥꯏꯅ ꯆꯨꯁ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 ꯊꯣꯛꯑꯣꯏ, ꯑꯗꯨ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ꯁ꯭ꯃꯨꯠ ꯑꯣꯏꯅ ꯏꯟꯖꯣꯏ ꯇꯧꯕꯅꯤꯅ ꯊꯝꯖꯈꯤ.
1: ꯇ꯭ꯔꯥꯕꯦꯜ ꯑꯦꯖꯦꯟꯁꯤꯒꯨꯝꯕꯁꯨ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ꯌꯥꯝꯅ ꯕꯦꯁ ꯇꯧꯕ ꯊꯕꯛ ꯑꯣꯏꯕꯅꯤꯅ ꯇ꯭ꯔꯥꯕꯦꯜꯒꯨꯝꯕ ꯇꯧꯕꯒꯤ ꯑꯗꯨꯝ ꯇꯨꯔꯤꯁꯀꯨꯝꯕ ꯂꯥꯛꯄꯒꯤ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ꯔꯣꯜꯁꯤ ꯌꯥꯝꯅ ꯆꯥꯎ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ꯀꯩ ꯀꯩ ꯊꯝꯕꯤꯅꯤ ꯋꯥꯐꯝꯅꯆꯤꯡꯕ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ꯔꯣꯜꯁꯦ ꯌꯥꯝ ꯆꯥꯎꯋꯦ. ꯏꯁꯦꯡ ꯀꯩꯅꯥ ꯍꯥꯏꯗꯅ ꯌꯥꯝ ꯁꯝꯅ ꯍꯥꯏꯖꯒꯦꯕ. ꯑꯩꯈꯣꯏ ꯍꯟꯗꯛ ꯃꯅꯤꯄꯨꯔ ꯍꯣꯂꯤ ꯐꯦꯁꯇꯤꯕꯦꯜ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ꯟ ꯀꯣꯂꯤꯛ ꯃꯌꯥꯝ ꯏꯟꯚꯥꯏꯠ ꯇꯧꯋꯦ. 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ꯈꯣꯏꯅ ꯗꯤꯟꯁ ꯀꯌꯥ ꯁꯦꯝꯃꯒ ꯊꯥꯒꯠꯂꯛꯄꯁꯤ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ꯅꯦꯛꯁ ꯇꯥꯏꯝ ꯍꯣꯂꯤ ꯃꯇꯝꯗꯗꯤ ꯃꯄꯥꯜꯂꯝꯗꯒꯤ ꯇꯨꯔꯤꯁ ꯃꯌꯥꯝ ꯂꯥꯛꯄ ꯍꯧꯖꯤꯛ ꯕꯨꯀꯤꯡꯗꯁꯨ ꯂꯩꯕ ꯃꯌꯥꯝ ꯌꯥꯎꯔꯦ, ꯑꯗꯨ ꯏꯟꯀ꯭ꯋꯥꯔꯤꯗꯁꯨ ꯃꯌꯥꯝ ꯑꯩꯈꯣꯏ ꯋꯦꯕꯁꯥꯏꯠꯁꯤꯗ ꯄꯦꯟꯗꯤꯡꯗ ꯂꯩꯔꯤ. ꯑꯗꯨꯅ ꯏꯁꯝ ꯁꯝꯅ ꯁꯤꯅ ꯁꯨꯝ ꯑꯦꯛꯖꯥꯝꯄꯜ ꯄꯤꯖꯕ ꯋꯥꯅꯤꯀꯣ,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ꯀꯥꯟꯅꯕꯁꯦ. ꯑꯗ ꯁꯨꯃꯥꯏꯅ ꯏꯁꯝ ꯁꯝ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ꯔ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ꯕꯦꯜ ꯑꯦꯖꯦꯟꯁꯤ ꯑꯃ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ꯗꯤꯀꯣ, ꯀꯔꯤ ꯀꯔꯤ ꯄ꯭ꯂꯥꯟꯅꯆꯤꯡꯕ ꯇꯧꯕ ꯃꯊꯧ ꯇꯥꯏ? ꯑꯗꯨꯝ ꯆꯠꯄ ꯇ꯭ꯔꯥꯕꯦꯜ ꯄꯥꯝꯖꯕ ꯅꯍꯥ ꯑꯃꯅ,
0: ꯑꯩꯈꯣꯏ ꯅꯍꯥ ꯑꯃꯅ ꯑꯣꯔꯥꯏꯗ ꯃꯤ ꯑꯃꯈꯛ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ꯕꯦꯜ ꯑꯦꯖꯦꯟꯁꯤ ꯔꯟ ꯇꯧꯒꯦꯅ ꯀꯩ ꯋꯥꯈꯟ ꯈꯟꯖꯔꯒꯗꯤꯀꯣ,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ꯐꯖꯅ ꯃꯥꯅ ꯄꯥꯝꯃꯤꯕꯗꯨꯗ ꯑꯣꯡꯂꯤ ꯃꯥꯅ ꯄꯥꯝꯃꯤꯕꯗꯨ ꯐꯣꯀꯁ ꯇꯧꯔꯀꯥꯟꯗ ꯍꯣꯠꯅꯔꯒꯗꯤ ꯋꯥꯟ ꯗꯦ ꯑꯗꯨꯝ ꯁꯛꯁꯦꯁ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ꯊꯤꯖꯤꯟꯕ ꯖꯤꯝꯗꯁꯨ ꯂꯦꯞꯄꯤꯕ ꯌꯥꯗꯦ. ꯑꯩꯅ ꯄꯥꯝꯖꯕ ꯄꯣꯠꯁꯤ ꯊꯤꯖꯤꯜꯂ ꯃꯇꯨꯡꯗ ꯏꯁꯇꯗꯤ ꯀꯣꯟꯅ ꯇꯧꯔꯛꯀꯗꯧꯅꯦ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ꯃꯒ ꯍꯥꯏꯖꯒꯦ.
1: ꯍꯣꯏ, ꯑꯗꯨꯒ ꯂꯥꯁ ꯃꯦꯁꯦꯁꯇꯗꯤ ꯌꯨꯠꯁ ꯑꯣꯐ ꯃꯅꯤꯄꯨꯔ ꯀꯔꯤ ꯀꯔꯤ ꯃꯦꯁꯦꯁ ꯊꯝꯕꯤꯅꯤꯡꯕ ꯂꯩ? ꯑꯩꯈꯣꯏ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ꯁꯤꯗ.
0: ꯅꯍꯥꯁꯤꯡꯁꯤꯗ ꯍꯧꯖꯤꯛ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ꯖꯤꯛꯇꯤ ꯄꯩꯁꯥ ꯌꯥꯎꯗ꯭ꯔꯒꯗꯤ ꯍꯤꯡꯕ ꯌꯥꯗ꯭ꯔꯦ, ꯌꯥꯝ ꯋꯥꯅꯔꯦ.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ꯅꯍꯥ ꯌꯨꯠ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ꯏꯁꯥ ꯏꯁꯥꯅ ꯄꯥꯝꯖꯔꯤꯕ ꯏꯁꯥ ꯏꯁꯥꯅ ꯆꯠꯂꯤꯕ ꯂꯥꯏꯟꯁꯤꯗ ꯄꯥꯝꯅ ꯆꯠꯂꯒꯗꯤ, ꯍꯣꯠꯅꯔꯒꯗꯤ,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ꯁꯛꯁꯦꯁ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ꯏꯁꯥꯅ ꯆꯠꯂꯤꯕ ꯂꯝꯕꯤꯗꯨꯗ ꯌꯦꯟ ꯑꯅꯨ ꯂꯣꯏꯕꯅꯤ ꯈꯪꯗꯦ, ꯐꯥꯔꯝ ꯇꯧꯕꯅꯤ ꯇꯧꯔꯤꯕꯁꯤꯡꯁꯦ ꯂꯦꯞꯇꯅ ꯍꯣꯠꯅꯕꯤꯌꯨ. ꯑꯗꯨꯒ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ꯅ ꯅꯤꯡꯍꯟꯅꯕ ꯂꯩꯇ꯭ꯔꯒꯗꯤ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ꯃꯥꯏ ꯁꯣꯏꯗꯅ ꯄꯥ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ꯔꯨꯄꯥꯆꯟꯗ꯭ꯔ ꯋꯥꯏꯈꯣꯝ, ꯇ꯭ꯔꯥꯕꯦꯜ ꯋꯥꯔꯜ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ꯐꯪꯍꯟꯕꯤꯕꯒꯤꯗꯃꯛ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ꯖꯤꯛꯇ ꯕꯤꯈ꯭ꯔꯤ ꯇꯨꯔꯤꯖꯝ ꯑꯃꯗꯤ ꯅꯍꯥ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ꯕꯜ ꯋꯥꯔꯜꯗ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ꯋꯥꯏꯈꯣꯝ ꯔꯨꯄꯥꯆꯟꯗ꯭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ꯈꯤ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ꯜꯂꯤꯕꯦ 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ꯏꯆꯜꯂꯤꯕꯦ ꯃꯥ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ꯉꯁꯤ ꯖꯨꯟꯒꯤ ꯇꯥꯡ 26 ꯑꯁꯤ ꯏꯁꯂꯥꯝ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ꯍꯔꯝ ꯍꯥꯏꯔꯤꯕ ꯀꯨꯝꯍꯩ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ꯑꯗꯨꯅ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 ꯑꯦꯝ ꯗꯤ ꯌꯥꯀꯨꯕ ꯑꯂꯤ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ꯔꯤꯐꯠ ꯑꯃ ꯇꯥꯃꯤꯟꯅꯔꯒ ꯉꯁꯤꯒꯤ ꯊꯧꯔꯝꯁꯤ ꯍꯧꯗꯣꯛ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0: ꯍꯥꯏ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ꯌꯔ ꯁꯦꯟꯇꯔꯗ ꯊꯥꯔꯒ ꯀ꯭ꯔꯣꯅꯤꯛ ꯗꯥꯏꯔꯤꯌꯥ ꯉꯁꯥꯏꯒꯤ ꯑꯩꯅ ꯊꯥ ꯑꯍꯨꯝꯒꯨꯝꯕ ꯆꯌꯣꯜ ꯑꯅꯤꯒꯨꯝꯕ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ꯕ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ꯏꯃ꯭ꯌꯨꯅꯥꯏꯖ ꯇꯧ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ꯊꯥ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ꯒꯤ ꯃꯌꯨꯡ ꯐꯖꯅ ꯍꯥꯜꯂꯤ, ꯑꯗꯨꯒ ꯃ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ꯛꯇꯤꯞ ꯑꯣꯏ, ꯐꯖꯅ
1: ꯌꯥꯝ
0: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ꯃꯥꯅ ꯆꯥꯕ ꯃꯁꯥ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ꯃꯍꯤ ꯃꯅꯥꯏ ꯂꯣꯏ ꯉꯝꯖꯔꯤ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ꯀꯦꯌꯔ ꯁꯦꯟꯇꯔ ꯑꯃꯗ ꯑꯗꯨꯝ ꯂꯥꯏꯌꯦꯡꯕ ꯌꯥꯏ. ꯇꯧꯕꯇꯕꯨ ꯑꯉꯥꯡꯁꯤ ꯀꯔꯤꯝꯇ ꯆꯥꯎꯕ ꯌꯥꯔꯛꯇ꯭ꯔꯦ, ꯃꯃꯤ ꯃꯅꯥ ꯈꯨꯡꯒꯛ ꯀꯨꯁꯤꯟꯈ꯭ꯔꯦ, ꯑꯗꯨꯒ ꯆꯥ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ꯂꯣꯏ ꯑꯣꯊꯣꯔꯛꯑꯦ ꯐ꯭ꯔꯤꯀ꯭ꯋꯦꯟꯁꯤ ꯍꯥꯏ ꯇꯥꯔꯦꯀꯣ. ꯈꯣ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 ꯇꯧꯅ ꯇꯧꯅ ꯃꯥꯏ ꯃꯈꯣꯡ ꯍꯥꯝꯕꯁꯦ ꯁꯣꯟꯍꯜꯂꯛꯇ꯭ꯔꯕ, ꯑꯗꯨ ꯑꯣ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ꯌꯔ ꯁꯦꯟꯇꯔ ꯍꯥꯏꯕꯗꯤ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ꯝꯕ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ꯒꯨꯝꯕ ꯑꯗꯨꯒ ꯇꯔꯁꯔꯤ ꯀꯤꯌꯔ ꯍꯣꯁꯄꯤꯇꯥꯜ ꯍꯥꯏ ꯇꯥꯔꯦ ꯔꯤꯝꯁꯀꯨꯝꯕ ꯖꯦꯅꯤꯝꯁꯀꯨꯝꯕꯗ ꯊꯥꯕ ꯑꯩꯈꯣꯏ ꯇꯉꯥꯏ ꯐꯗꯅ ꯗꯔꯀꯥꯔ ꯂꯩꯔꯦ.
1: ꯁ꯭ꯇꯣꯞ ꯗꯥꯏꯔꯤꯌꯥ ꯀꯦꯝꯄꯦꯟꯒꯨꯝꯕꯗ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ꯗꯥꯏꯔꯤꯌꯥ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ꯊꯥꯕꯒꯤ ꯍꯦꯕꯤꯠ ꯑꯃꯈꯛ ꯌꯥꯝ ꯇꯣꯏꯅ ꯊꯦꯡꯅꯩ ꯍꯥꯏ, ꯑꯗꯣ ꯑꯁꯦꯡꯕꯗꯤ ꯗꯥꯏꯔꯤꯌꯥꯁꯤꯗ ꯊꯥꯅꯤ ꯊꯥꯔꯣꯏꯒ ꯍꯥꯏꯕꯁꯤ ꯃꯃꯥꯡꯗꯗꯤ ꯄꯟꯕꯗꯤ ꯌꯥꯎꯖꯈ꯭ꯔꯦ. ꯑꯗꯣ 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ꯕ ꯌꯥꯕꯁꯦ ꯍꯥꯏꯗꯤ ꯌꯨꯝꯗ ꯍꯦꯛꯇ ꯍꯤꯗꯥꯛ ꯊꯥꯖꯤꯟꯕꯒꯤ ꯗꯒꯤ ꯐꯥꯔꯃꯥꯁꯤꯗꯒꯤ ꯑꯣꯕꯔ ꯗ ꯀꯥꯎꯟꯇꯔꯗ ꯍꯤꯗꯥꯛ ꯂꯧꯁꯤꯜꯂꯨꯕꯒꯤ ꯀꯥꯟꯅꯗꯕ ꯀꯥꯟꯅ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ꯈꯤꯇꯪ ꯇꯤꯞꯁ ꯑꯣꯏꯅꯕ ꯍꯥꯏꯕꯤꯌꯨ.
0: ꯍꯥꯏꯕꯤꯔꯤꯕ ꯀꯣꯏꯁ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ꯔꯦꯁꯤꯁꯇꯦꯟꯁ ꯍꯥꯏ ꯇꯥꯔꯦꯀꯣ, ꯑꯦꯟꯇꯤꯃꯥꯏꯀ꯭ꯔꯣꯕꯤꯌꯦꯜ ꯔꯦꯁꯤꯁꯇꯦꯟꯁ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ꯆꯍꯤ ꯈꯨꯗꯤꯡꯒꯤꯁꯨ ꯑꯩꯈꯣꯏꯅ ꯄꯥꯂꯟ ꯇꯧꯖꯕꯅꯤ, ꯑꯗꯨꯗꯨꯒꯤ ꯁꯔꯨꯛ ꯑꯃ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ꯕꯔ ꯗ ꯀꯥꯎꯟꯇꯔꯀꯣ, ꯑꯩꯈꯣꯏ ꯍꯟꯗꯛꯇꯁꯨ ꯔꯤꯁꯦꯟꯂꯤ ꯑꯩꯈꯣꯏꯒꯤ ꯀꯣꯁꯃꯦꯇꯤꯛ ꯑꯦꯛ 1945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ꯑꯦꯛ ꯂꯩꯕꯅꯤ, ꯑꯗꯨꯗꯁꯨ ꯑꯩꯈꯣꯏꯒꯤ ꯔꯤꯒꯨꯂꯦꯁꯟ ꯈꯔ ꯑꯩꯈꯣꯏ ꯃꯣꯗꯤꯐꯤꯀꯦꯁꯟ ꯈꯔ ꯑꯦꯃꯦꯟ ꯇꯧꯈ꯭ꯔꯕꯅꯦꯕꯀꯣ. ꯑꯩꯈꯣꯏꯒꯤ ꯁꯦꯟꯇ꯭ꯔꯦꯜ ꯏꯟꯗꯤꯌꯥꯗꯀꯣ ꯀꯞ ꯁꯤꯔꯞ ꯊꯛꯆꯤꯜꯂꯨꯗꯅ ꯑꯉꯥꯡ ꯈꯔꯀꯣ ꯑꯩꯈꯣꯏꯒꯤ ꯁꯤꯈꯤꯕꯒꯤ ꯄꯥꯎ ꯈꯔ ꯂꯩꯕꯅꯦꯕꯀꯣ ꯍꯟꯗꯛꯇꯁꯨ,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ꯑꯦꯃꯦꯟ ꯇꯧꯈꯤꯕ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ꯇꯨ ꯃꯌꯥꯝ ꯇꯥꯕꯤꯔꯝꯃꯅꯤ, ꯃꯔꯨ ꯑꯅꯤ ꯃꯔꯨ ꯑꯃ ꯆꯥꯔꯨꯔꯦ ꯍꯥꯏꯒꯅꯦ ꯍꯤꯗꯥꯛꯁꯦ ꯀꯣꯕꯔꯁꯦ ꯄꯥꯏꯔꯒ ꯂꯥꯛꯇꯣꯏ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ꯛꯁꯦ. ꯑꯗꯨꯅ ꯀꯃꯥ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ꯂꯤꯠ ꯗꯣꯁꯦ ꯆꯥꯍꯧꯗ꯭ꯔꯕꯅꯤꯅ ꯃꯥꯁꯤꯅ ꯃꯊꯪꯗ ꯅꯥ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ꯍꯤꯗꯥꯛꯇꯣ ꯄꯤꯕ ꯃꯇꯝꯁꯤꯗ ꯍꯤꯗꯥꯛꯁꯨ ꯀꯥꯟꯅꯕ ꯈꯪꯉꯔꯣꯏꯕ. ꯑ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ꯃꯥꯏꯀ꯭ꯔꯣꯕꯤꯌꯦꯜ ꯔꯦꯁꯤꯁꯇꯦꯟꯁ ꯍꯥꯏ ꯇꯥꯔꯦ, ꯍꯤꯗꯥꯛꯁꯤ ꯊꯥ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ꯍꯤꯛꯁꯦ ꯁꯤꯌꯣ ꯌꯥꯔꯔꯣꯏꯕꯀꯣ. ꯑꯗꯨꯅ ꯀꯃꯥꯏ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ꯟꯇꯤꯃꯥꯏꯀ꯭ꯔꯣꯕꯤꯌꯦꯜ ꯔꯦꯁꯤꯁꯇꯦꯟꯁꯁꯦ ꯃꯁꯤ ꯉꯥꯛꯊꯣ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ꯁꯤꯡꯒꯤ ꯄꯕ꯭ꯂꯤꯛꯁꯤꯡꯁꯨ ꯌꯥꯝꯅ ꯋꯦꯜ ꯑꯦꯋꯦꯌꯔ ꯑꯣꯏ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ꯌꯦꯕ. ꯗꯣꯛꯇꯔ ꯀꯟꯁꯜ ꯇꯧꯗꯅ ꯍꯦꯛꯇ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ꯊꯥꯕꯁꯦ ꯌꯥꯔꯤꯉꯩ ꯇꯧꯕꯤꯔꯣꯏꯗꯕꯅꯦꯕ. ꯉꯁꯥꯏꯒꯤ ꯁ꯭ꯇꯣꯞ ꯗꯥꯏꯔꯤꯌꯥ ꯀꯦꯝꯄꯦꯟ ꯍꯥꯏ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ꯕ ꯋꯥꯟ ꯑꯣꯐ ꯗ ꯃꯥꯒꯤ ꯃꯦꯟ ꯑꯣꯕꯖꯦꯛꯇꯤꯚꯁꯦ ꯑꯣ ꯑꯥꯔ ꯑꯦꯁ ꯄꯥꯎꯖꯦꯜꯁꯦ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ꯕ ꯗꯥꯏꯔꯤꯌꯥ ꯇꯧꯇꯥꯔꯒꯗꯤ. ꯑꯅꯤꯁꯨꯕꯗ ꯑꯩꯈꯣꯏꯒꯤ ꯖꯤꯡ ꯇꯦꯕ꯭ꯂꯦꯠ ꯍꯥꯏꯗꯅ ꯂꯩꯀꯣ, ꯖꯤꯡ ꯇꯦꯕ꯭ꯂꯦꯠꯁꯦ ꯑꯩꯈꯣꯏꯅ ꯆꯌꯣꯜ ꯑꯅꯤꯃꯨꯛ ꯄꯤꯖꯕꯤꯕꯀꯣ, ꯄꯔꯁꯅꯦꯜ ꯍꯥꯏꯖꯤꯟꯁꯦ ꯐꯖꯅ ꯃꯦꯟꯇꯦꯟ ꯇꯧꯕꯤꯕ. ꯑꯗꯨꯒ ꯁꯤꯒ ꯂꯣꯏꯅ ꯑꯩꯈꯣꯏꯅ ꯚꯤꯇꯥꯃꯤꯟ ꯑꯦ ꯁꯄ꯭ꯂꯤꯃꯦꯟꯇꯦꯁꯟ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ꯑꯃ ꯇꯧꯖꯩ. ꯑꯗꯨꯗꯨꯒ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ꯒꯨꯝꯕꯗ ꯑꯩꯈꯣꯏ ꯑꯦꯅꯤ ꯍꯦꯜꯊ ꯐꯦꯁꯤꯂꯤꯇꯤ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ꯅ ꯑꯣ ꯑꯥꯔ ꯇꯤ ꯀꯣꯔꯅꯔ ꯍꯥꯏꯗꯅ ꯂꯩ, ꯑꯣꯔꯦꯜ ꯔꯤꯍꯥꯏꯗ꯭ꯔꯦꯁꯟ ꯇ꯭ꯔꯤꯠꯃꯦꯟ ꯁꯦꯟꯇꯔ ꯍꯥꯏꯗꯅꯀꯣ.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ꯞ ꯗꯥꯏꯔꯤꯌꯥ ꯀꯦꯝꯄꯦꯟꯁꯤꯗ ꯁꯨꯃꯥꯏꯅ ꯑꯣ ꯑꯥꯔ ꯇꯤ ꯀꯣꯔꯅꯔ ꯍꯥꯏꯗꯅ ꯊꯝꯖꯩ. 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ꯅꯥꯕ ꯂꯥꯌꯦꯡꯕ ꯂꯥꯛꯄ ꯃꯤꯁꯤꯡꯗ ꯑꯣ ꯑꯥꯔ ꯇꯤ ꯀꯣꯔꯅꯔꯁꯤꯗ ꯑꯩꯈꯣꯏꯒꯤ ꯋꯥꯇꯔ ꯗꯤꯁꯄꯦꯟꯁꯔ ꯑꯃ ꯂꯩꯕ ꯊꯦꯡꯅꯒꯅꯤ. ꯋꯥꯇꯔ ꯗꯤꯁꯄꯦꯟꯁꯔꯁꯤ ꯃꯅꯥꯛꯇ ꯑꯩꯈꯣꯏꯒꯤ ꯑꯣ ꯑꯥꯔ ꯑꯦꯁ ꯄꯦꯀꯦꯠꯁꯤ ꯂꯩꯕ ꯊꯦꯡꯅꯒꯅꯤ.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ꯟ ꯐꯣꯀꯁ ꯄꯤ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ꯑꯣ ꯑꯥꯔ ꯑꯦꯁ ꯁꯦ ꯁꯦꯝꯃꯒ ꯊꯛꯄꯤꯌꯨ ꯍꯥꯏꯕꯅꯤ. ꯑꯣ ꯑꯥꯔ ꯑꯦꯁ ꯁꯤ ꯀꯃꯥꯏꯅ ꯁꯦꯝ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ꯄꯦꯀꯦꯠꯀꯤ ꯁꯥꯏꯖ ꯂꯩ, ꯍꯥꯏꯔꯤꯕ ꯋꯥꯟꯁ ꯃꯥꯒꯤ ꯗꯤꯖꯣꯜꯚ ꯇꯧꯈꯤꯕ ꯀꯩꯅꯣ ꯏꯁꯤꯡꯁꯦ 24 hours ꯍꯦꯜꯂꯒ ꯗꯤꯁꯀꯥꯔ ꯇꯧꯕꯤꯕ, ꯑꯅꯧꯕ ꯑꯃ ꯑꯃꯨꯛ ꯁꯦꯝꯕꯤꯕꯀꯣ. ꯁꯨꯃꯥꯏꯅ ꯇꯧꯕꯤꯒꯅꯤ. ꯑꯣ ꯑꯥꯔ ꯑꯦꯁ ꯁꯤꯃ ꯐꯖꯅ ꯄꯤꯊꯛꯄꯤꯔꯣ,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ꯖꯤꯡ ꯇꯦꯕ꯭ꯂꯦꯠꯁꯦ ꯁꯤꯁꯤꯃ ꯄꯤꯖꯕꯤꯕ. ꯖꯤꯡ ꯇꯦꯕ꯭ꯂꯦꯠ ꯄꯤꯖꯔꯤꯁꯤꯅ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ꯗꯥꯏꯔꯤꯌꯥꯁꯦ ꯌꯥꯝꯅ ꯃꯥꯒꯤ ꯁꯦꯕꯤꯔꯤꯇꯤꯁꯦ ꯍꯟꯊꯍꯟꯒꯅꯦꯕ, ꯑꯗꯨꯗꯨꯒ ꯃꯥꯒꯤ ꯔꯤꯀꯔꯦꯟꯁ ꯔꯦꯠꯁꯦ ꯌꯥꯝꯅ ꯑꯃꯨꯛ ꯍꯟꯊꯍꯟꯒꯅꯦꯕ. ꯍꯥꯏꯕꯗꯤ ꯃꯊꯪꯗ ꯑꯉꯥꯡꯁꯦ ꯍꯧꯖꯤꯛ ꯗꯥꯏꯔꯤꯌꯥ ꯇꯧꯔꯦ, ꯍꯟꯗꯛ ꯖꯤꯡ ꯇꯦꯕ꯭ꯂꯦꯠꯁꯦ ꯄꯤꯖꯔꯒꯗꯤ ꯃꯊꯪꯗ ꯗꯥꯏꯔꯤꯌꯥ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ꯁꯦꯕꯤꯔꯤꯇꯤ ꯌꯥꯝ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ꯌꯥ ꯇꯧꯔꯛꯄ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ꯟꯊꯒꯅꯦꯕ.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ꯂꯩꯖꯩ.
1: ꯗꯣꯛꯇꯔ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ꯗ ꯑꯩꯈꯣꯏꯒꯤ ꯑꯣ ꯑꯥꯔ ꯑꯦꯁ ꯑꯦ ꯑꯩꯈꯣꯏꯒꯤ ꯔꯦꯗꯤꯃꯦꯗ ꯄꯤꯀꯦꯠꯁꯦ ꯃꯁꯤ ꯑꯌꯥꯝꯕꯅ ꯂꯣꯏꯅ ꯁꯤꯖꯤꯟꯅꯕꯗꯧꯅ ꯇꯧꯋꯦꯕ. ꯑꯣ ꯑꯥꯔ ꯑꯦꯁ ꯁꯤꯅ ꯍꯦꯟꯅ ꯀꯥꯟ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ꯗꯣꯛꯇꯔ ꯎꯅꯖꯕ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ꯈꯪ-ꯑꯍꯩ ꯇꯥꯟꯅꯕꯀꯥꯟꯗ ꯑꯣ ꯑꯥꯔ ꯑꯦꯁ ꯁꯦ ꯂꯣꯏꯅ ꯔꯤꯐꯔ ꯇꯧꯋꯦꯕ.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ꯔꯦꯗꯤꯃꯦꯗ ꯄꯤꯀꯦꯠꯁꯦ ꯃꯁꯤꯁꯤꯒ ꯑꯅꯤꯒꯤ ꯈꯦꯠꯅꯕ

0: ꯃꯇꯝꯒꯤꯗꯤ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ꯗꯣꯛꯇꯔ, ꯋꯥꯍꯪꯁꯤ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ꯁꯥꯗ ꯈꯟꯖꯕꯗ ꯋꯥꯍꯪ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ꯁꯤ ꯌꯦꯡꯉꯒ ꯗꯣꯛꯇꯔ ꯉꯁꯤꯒꯤ ꯃꯇꯥꯡ ꯁ꯭ꯋꯥꯏꯗ ꯇꯦꯟꯁꯤꯟꯖꯔ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ꯗꯣꯛꯇꯔ, ꯌꯨꯝ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ꯀꯥꯂꯦꯟ ꯁꯨꯇꯤꯁꯨ ꯊꯥꯔꯛꯉꯥꯡꯁꯤꯡꯁꯦ ꯌꯨꯝꯗ ꯂꯩꯔꯤꯉꯩ ꯃꯔꯛ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ꯅ ꯃꯌꯨꯝꯗ ꯃꯆꯥꯁꯤꯡꯁꯤꯗ ꯇꯝꯕꯤꯕ ꯌꯥꯕ, ꯇꯥꯛꯄꯤꯕ ꯌꯥꯕ, ꯑꯗꯨꯒ ꯍꯦꯜꯊ ꯍꯥꯏꯖꯤꯟ ꯑꯗꯒꯤ ꯁꯦꯅꯤꯇꯦꯁꯟ ꯄꯨꯝꯅꯃꯛꯁꯦ ꯂꯣꯏꯅ ꯀꯚꯔ ꯇꯧꯕ ꯌꯥꯕ ꯗꯣꯛꯇꯔ,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ꯋꯥꯐꯝ ꯈꯤꯇꯪ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ꯕꯦꯀꯦꯁꯟ ꯑꯣ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ꯉꯁꯥꯏ ꯃꯃꯥꯡꯗ ꯍꯥꯏꯖꯈꯤꯕ ꯗꯥꯏꯔꯤꯌꯦꯜ ꯗꯤꯖꯤꯖꯦꯁ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ꯅꯥꯍꯜꯂꯣꯏ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ꯅꯦꯜ ꯍꯥꯏꯖꯤꯟ, ꯑꯩꯈꯣꯏꯒꯤ ꯈꯨꯠꯁꯥꯁꯦ ꯁꯥꯄꯣꯟꯅ ꯇꯧꯔꯒ ꯐꯖꯅ ꯍꯥꯝꯗꯣꯛꯄꯤ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ꯈꯨꯖꯤꯟ ꯈꯨꯌꯥꯁꯤꯡꯁꯦ ꯁꯣꯔ ꯑꯣꯏꯅ ꯊꯝꯕꯤꯕ, ꯑꯀꯣꯏ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ꯀꯥꯂꯦ ꯅꯨꯡꯁꯥ ꯁꯥꯒꯠꯂꯛꯄ ꯅꯣꯡꯖꯨ ꯄꯟꯊꯥ ꯆꯪꯉꯛꯄ ꯃꯇꯝ ꯑꯣꯏꯕꯅꯤꯅ ꯑꯀꯣꯏ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ꯅꯤꯠ ꯑꯦꯟ ꯀ꯭ꯂꯤꯟ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ꯍꯞꯇꯥ ꯑꯃꯗ ꯑꯃꯨꯛ ꯑꯃꯨꯛꯇꯪ ꯁꯦꯡꯗꯣꯛꯄꯤ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ꯞꯇꯥ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ꯁꯦꯡꯗꯣꯛꯑꯗꯤ ꯃꯥꯒꯤ ꯉꯁꯥꯏꯒꯤ ꯀꯥꯡꯅ ꯃꯥꯒꯤ ꯃꯔꯨꯝ ꯀꯣꯛꯄꯒꯤ ꯃꯥꯒꯤ ꯁꯥꯏꯀꯜꯁꯦ ꯊꯨꯒꯥꯏꯕ ꯉꯝꯃꯦꯕ.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ꯕꯣꯏꯜ ꯋꯥꯇꯔ ꯄꯤꯊꯛꯄꯤꯕ. ꯁ꯭ꯇ꯭ꯔꯤꯠ ꯐꯨꯗꯇ ꯑꯉꯥꯡꯁꯦ ꯄꯤꯖꯜ ꯄꯤꯊꯛꯄ ꯆꯠꯄ ꯈꯣ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ꯃꯌꯥꯝꯗꯣ ꯆꯥꯗꯧꯔꯤꯕ ꯆꯤꯟꯖꯥꯛꯁꯦ ꯐꯖꯅ ꯍꯥꯏꯖꯤꯅꯤꯛ ꯐꯖꯅ ꯑꯣꯏꯕ꯭ꯔꯥ ꯑꯣꯏꯗꯕ꯭ꯔꯥꯁꯦ ꯍꯥꯟꯅ ꯄ꯭ꯔꯣꯄꯔꯂꯤ ꯐꯖꯅ ꯌꯦꯡꯕꯤꯕ. ꯍꯥꯏꯕꯗꯤ ꯍꯣꯠ ꯑꯣꯏꯔꯤꯕ꯭ꯔꯥ, ꯁ꯭ꯇꯤꯝ ꯑꯣꯏꯔꯤꯕ꯭ꯔꯥ, ꯐꯖꯅ ꯋꯦꯜ ꯀꯚꯔ ꯑꯣꯏꯕ꯭ꯔꯥ, ꯁꯤꯃ ꯌꯦꯡꯕꯤ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ꯕꯗꯤ ꯌꯨꯝꯗꯒꯤ ꯕꯣꯏꯜ ꯋꯥꯇꯔꯁꯦ ꯀꯦꯔꯤ ꯇꯧꯔ ꯆꯠꯄꯤꯕ. ꯁꯤꯃ ꯈ꯭ꯋꯥꯏ ꯐꯔꯦ. ꯁꯤꯒꯤ ꯍꯥꯏꯔꯤꯕ ꯇꯤꯞꯁ ꯈꯔꯁꯦ ꯐꯖꯅ ꯃꯦꯟꯇꯦꯟ ꯇꯧꯕ ꯉꯝ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ꯗꯥꯏꯔꯤꯌꯦꯜ ꯗꯤꯖꯤꯖꯦꯁ ꯃꯌꯥꯝꯁꯤ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ꯅꯤ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
0: ꯀꯥꯂꯦꯟ ꯑꯃꯗꯤ ꯅꯣꯡꯖꯨ ꯊꯥꯗ ꯑꯉꯥꯡꯁꯤꯡꯗ ꯂꯧꯒꯗ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ꯅꯥꯔꯖꯤꯠ ꯁꯤꯡ, ꯀꯝꯃ꯭ꯌꯨꯅꯤꯇꯤ ꯃꯦꯗꯤꯁꯤꯟ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ꯕꯒ ꯅꯪ ꯇꯥꯇꯣꯟ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ꯉꯁꯤ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2: ꯇꯥꯖꯔꯦ.
0: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ꯔ ꯆꯤꯡꯊꯥꯝ. ꯑꯗꯨꯗꯤ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ꯗꯤ ꯆꯤꯂꯨꯄꯥ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ꯅꯆꯜꯁꯨ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ꯒꯦ.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ꯆꯤ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ꯍꯥꯁꯤꯡ ꯆꯥꯗ ꯍꯨꯝꯐꯨꯇꯔꯥꯒꯤ ꯃꯌꯥꯗ ꯗ꯭ꯔꯒ ꯁꯤꯖꯤꯟꯅꯩ ꯃꯥꯡꯅ ꯍꯥꯏ ꯗ꯭ꯔꯒ ꯌꯣ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ꯗꯛꯇ ꯁꯦꯜ ꯂꯧꯗꯨꯅ ꯅꯍꯥꯁꯤꯡꯗ ꯗ꯭ꯔꯒꯁꯤꯡ ꯐꯪꯍ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ꯔꯤ ꯀ꯭ꯋꯥꯛꯇꯥꯒ ꯂꯣꯟꯅꯕ ꯃꯐꯝ ꯃꯣꯏꯔꯥꯡ ꯀꯨꯝꯕꯤ ꯑꯃꯁꯨꯡ ꯊꯥꯡꯒ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ꯗ꯭ꯔꯒꯅ ꯃꯔꯨ ꯑꯣꯏꯗꯨꯅ ꯀꯤꯅꯤꯡꯉꯥꯏ ꯑꯣꯏꯔꯦ ꯃꯥꯡꯅ ꯍꯥꯏ ꯂꯅꯥꯏ ꯁꯪꯁꯊꯥꯟ ꯃꯩꯔꯥ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ꯀ꯭ꯂꯕ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ꯗꯨꯅ ꯅꯍꯥꯁꯤꯡꯅ ꯅꯤꯁꯥꯗ ꯂꯥꯏꯆꯨꯔꯤꯕ ꯑꯁꯤꯗꯒꯤ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ꯁꯥ ꯏꯁꯥꯒꯤ ꯗꯥꯏꯇꯅꯤ ꯈꯟꯅ ꯗ꯭ꯔꯒ ꯐ꯭ꯔꯤ ꯁꯣꯁꯥꯏꯇꯤ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ꯐ꯭ꯂꯤꯛ ꯁꯤꯆꯨꯋꯦꯁꯟꯁꯤ 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 ꯁꯤꯗꯅ ꯑꯃꯨꯛ ꯗ꯭ꯔꯒ ꯇ꯭ꯔꯥꯐꯤꯛꯁꯤ ꯃꯦꯛꯁꯤꯃꯝ ꯑꯆꯧꯕ ꯚꯣꯂꯨꯝꯁꯤ ꯃꯤꯖꯣꯔꯥꯝ ꯂꯣꯝꯗ ꯑꯃꯨꯛ ꯗꯥꯏꯚꯔꯠ ꯇꯧꯕ ꯃꯥꯏ ꯇꯧꯏ ꯑꯗꯨꯒ ꯃꯆꯤꯠ ꯆꯥꯅꯕ ꯂꯥꯛꯄꯁꯤꯅ ꯃꯣꯔꯦꯗꯒꯤ ꯄꯤ ꯑꯦꯝ ꯖꯤ ꯑꯦꯁ ꯋꯥꯏꯅ ꯁꯦꯝꯈꯤꯕ ꯂꯝꯕꯤ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ꯕ ꯑꯗꯨ ꯌꯧꯔꯀꯥꯟꯗ ꯆꯨꯔꯆꯥꯟꯄꯨꯔꯁꯤ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ꯗꯅ ꯃꯁꯤꯒꯤ ꯁꯩꯊꯦꯡꯁꯤ ꯈ꯭ꯋꯥꯏꯗꯒꯤ ꯅꯪꯅꯕ ꯀ꯭ꯋꯥꯛꯇꯥꯅ ꯐꯪꯕ ꯍꯧꯏ ꯀ꯭ꯋꯥꯛꯇꯥꯒꯤ ꯁꯤ ꯑꯦꯁ ꯑꯣ ꯑꯦꯟ ꯖꯤ ꯑꯣ ꯃꯌꯥꯝ ꯋꯥꯔꯤ ꯁꯥꯕꯗ ꯃꯣꯏꯒꯤ ꯑꯦꯁꯦꯁꯃꯦꯟꯗ ꯃꯦ ꯕꯤ 70% ꯑꯣꯐ ꯗꯤ ꯌꯨꯠꯁ ꯗ꯭ꯔꯒ ꯁꯤꯖꯤꯟꯅꯔꯦ ꯍꯥꯏ
0: ꯃꯌꯥꯏ ꯀꯥꯕ ꯅꯤ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ꯏꯟ ꯀꯥꯏꯅ ꯂꯂꯣꯟꯕꯒꯤ ꯃꯥꯂꯦꯝꯒꯤ ꯅꯨꯃꯤꯠ ꯄꯥꯂ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ꯔꯥꯖ꯭ꯌ ꯄꯨꯂꯤꯁ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ꯡꯆꯨꯞ ꯊꯪꯕ ꯀꯪꯂꯥꯒꯤ ꯍꯣꯖꯪꯗꯒꯤ ꯏꯔꯣꯏꯁꯦꯝꯕ ꯐꯥꯎꯕ ꯀꯤꯂꯣꯃꯤꯇꯔ 10ꯒꯤ ꯂꯝꯖꯦꯜ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ꯂꯝꯊꯥ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ꯌꯦꯜ ꯗꯤ ꯖꯤ ꯄꯤ ꯃꯨꯀꯦꯁ ꯁꯤꯡ ꯑꯃꯗꯤ ꯃꯀꯣꯛ ꯊꯣꯡꯕ ꯄꯨꯂꯤꯁ ꯑꯣꯐꯤꯁꯔ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ꯂꯝꯖꯦꯜ ꯑ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ꯇꯒꯔꯤ ꯃꯔꯤ ꯊꯣꯛꯅ ꯂꯝꯊꯥꯈꯤ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ꯁꯤꯛꯁꯥ ꯑꯃꯁꯨꯡ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ꯃꯈꯥꯗ ꯑꯦꯟ ꯑꯦꯁ ꯑꯦꯁ ꯁꯦꯜ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ꯁꯤꯟꯗꯨꯅ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ꯀꯣꯔꯠ ꯍꯣꯜꯗ ꯃꯤꯁꯟ ꯑꯣꯐ ꯗ꯭ꯔꯒ ꯐ꯭ꯔꯤ ꯀꯦꯝꯄꯦ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ꯋꯦꯔꯅꯦꯁꯀꯤ ꯊꯧꯔ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ꯖꯤꯔꯤꯕꯥꯝ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ꯅ ꯁꯤꯟꯗꯨ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ꯒꯦꯟꯁ ꯗ꯭ꯔꯒ ꯑꯦꯕ꯭ꯌꯨꯁ ꯑꯦꯟ ꯏꯂꯤꯁꯤꯠ ꯇ꯭ꯔꯥꯐꯤꯛꯀꯤ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ꯅꯤ ꯃꯔꯥꯊꯣꯟ ꯑꯃ ꯉꯁꯤ ꯑꯌꯨꯛ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ꯔꯥꯊꯣꯟ ꯑꯁꯤ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ꯔꯕꯤꯟ ꯍꯪꯂꯦꯝꯅ ꯂꯝꯊꯥꯈꯤ ꯀꯛꯆꯤꯡ ꯖꯤꯂꯥ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 ꯀꯛꯆꯤꯡ ꯑꯃꯁꯨꯡ ꯈꯥ ꯃꯅꯤꯄꯨꯔ ꯌꯣꯒ ꯑꯦꯟ ꯅꯦꯆꯔ ꯀꯤ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ꯑꯁꯤ ꯀꯛꯆꯤꯡ ꯁꯨꯃꯥꯡ ꯃꯆꯤꯟ ꯃꯅꯥꯎꯁꯤꯡ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ꯁꯥꯃꯨꯛ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ꯍꯆꯥꯟ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ꯖꯤꯂꯥ ꯑꯁꯤꯒꯤ ꯑꯦꯁ ꯄꯤ ꯄ꯭ꯔꯤꯌꯥ ꯗꯥꯁꯅꯤ ꯂꯥꯏꯁ꯭ꯔꯝꯅꯆꯤꯡꯕ ꯃꯔꯨꯑꯣꯏ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ꯆꯥꯟꯗꯦꯜ ꯖꯤꯂꯥ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ꯟꯇꯤ ꯗ꯭ꯔꯒ ꯕꯥꯏꯛ ꯔꯦꯜꯂꯤ ꯑꯃꯁꯨ ꯆꯠꯈꯤ ꯔꯦꯜꯂꯤ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ꯌꯥꯝꯅ ꯁꯦ ꯅꯣ ꯇꯨ ꯗ꯭ꯔꯒꯁ ꯁꯦ ꯌꯦꯁ ꯇꯨ ꯂꯥꯏꯐ ꯍꯥꯏꯕ ꯄꯥꯎꯖꯦꯜ ꯄꯨꯗꯨꯅ ꯆꯠꯈꯤ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ꯆꯥꯟꯗꯦꯜꯒꯤ ꯇꯥꯎꯟ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 ꯅꯣꯅꯦ ꯖꯤꯂꯥꯗ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ꯒꯦꯟꯁ ꯗ꯭ꯔꯒ ꯑꯦꯕ꯭ꯌꯨꯁ ꯑꯦꯟ ꯏꯂꯤꯁꯤꯠ ꯇ꯭ꯔꯥꯐꯤꯛꯀꯤꯡ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ꯅ ꯁꯤꯟꯗꯨꯅ ꯂꯣꯡꯁꯥꯏ ꯈꯨꯜꯗ ꯂꯩꯕ ꯂꯤꯇꯜ ꯁꯦꯐꯔꯠ 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ꯏꯁꯩ ꯏꯕ ꯆꯥꯡꯗꯝꯅꯕ ꯑꯃꯁꯨꯡ ꯄꯥꯡꯊꯣꯛꯈꯤ ꯃꯀꯣꯛ ꯃꯊꯪ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ꯃꯅꯥ ꯃꯊꯨꯝꯁꯨ ꯌꯦꯟꯊꯣꯛꯈꯤ ꯐꯦꯔꯖꯣꯜ ꯖꯤꯂꯥ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ꯀꯛꯆꯤꯡ ꯑꯃꯗꯤ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ꯇꯔꯥ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ꯅꯁꯥꯃꯨꯛ ꯚꯥꯔꯠ ꯁꯞꯇꯥ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ꯖꯤꯂꯥ ꯑꯁꯤꯒꯤ ꯗꯤ ꯁꯤ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 ꯌꯦꯛꯄ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ꯍꯩꯔꯣꯏ ꯃꯔꯐꯨ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ꯀꯣꯛ ꯃꯊꯪ ꯇꯥꯔ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ꯃꯅꯥ ꯃꯊꯨꯝꯁꯤꯡꯁꯨ ꯌꯦꯟꯊꯣꯛꯈꯤ 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ꯗꯃꯁ꯭ꯔꯤ ꯑꯦꯋꯥꯔꯗ ꯐꯪꯈ꯭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ꯑꯣꯖꯥ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ꯀꯤ ꯃꯆꯥꯅꯨꯄꯥ ꯌꯨꯝꯅꯥꯝ ꯕꯤꯁꯝꯕꯔ ꯁꯤꯡ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ꯄꯥꯎ ꯀꯥꯡꯕꯨꯒꯤ ꯗꯦꯛꯁ ꯑꯦꯗꯤꯇꯔ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ꯕꯦꯗꯃꯅꯤꯒ ꯎꯅꯕꯒꯤ ꯊꯧꯔꯝ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ꯄꯨꯡ 7:50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ꯁꯨꯇꯤ ꯅꯠꯇꯕ ꯅꯨꯃꯤꯠꯁꯤꯡꯗ ꯁ꯭ꯄꯦꯁꯦꯂꯤꯁ ꯑꯃ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ꯄ ꯃꯇꯝ ꯁꯪꯗꯕꯔꯥ? ꯍꯧꯖꯤꯛꯇꯤ ꯕꯕꯤꯅꯥ ꯍꯣꯁꯄꯤꯇꯥꯜꯅ ꯊꯕꯛ ꯇꯧꯕ ꯂꯂꯣꯂꯤꯇꯤꯛ ꯇꯧꯕ ꯑꯃꯗꯤ ꯊꯕꯛ ꯆꯤꯟꯕ ꯃꯤꯑꯣꯏꯁꯤꯡꯒꯤꯗꯃꯛ ꯁ꯭ꯄꯦꯁꯦꯜ ꯋꯤꯀꯦꯟ ꯁꯟꯗꯦ ꯑꯣꯄꯤꯗꯤ ꯀ꯭ꯂꯤꯅꯤꯛ ꯍꯥꯡꯗꯣꯛꯆꯔꯦ
3: ꯅꯣꯡꯃꯥꯏꯖꯤꯡ ꯈꯨꯗꯤꯡꯒꯤ ꯑꯗꯣꯝꯒꯤ ꯈꯨꯗꯣꯡꯆꯥꯒꯗꯕ ꯃꯇꯝ ꯌꯦꯡꯕꯤꯔꯒ ꯑꯌꯨꯛꯀꯤ ꯄꯨꯡ 7:30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ꯗꯤꯁꯤꯟ, ꯏ.ꯑꯦꯟ.ꯇꯤ, ꯀꯥꯔꯗꯤꯑꯣꯂꯣꯖꯤ, ꯌꯨꯔꯣꯂꯣꯖꯤ, ꯒꯦꯁꯇ꯭ꯔꯣ ꯑꯦꯟꯇ꯭ꯔꯣꯂꯣꯖꯤ, ꯄꯤ.ꯑꯦꯝ.ꯑꯥꯔ, ꯁꯔꯖꯔꯤ, ꯆꯦꯁ ꯃꯦꯗꯤꯁꯤꯟ ꯑꯃꯗꯤ ꯄꯦꯗꯤꯌꯥꯇ꯭ꯔꯤꯛꯁꯀꯤ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ꯁ꯭ꯄꯦꯁꯦꯂꯤꯁꯁꯤꯡ ꯇꯥꯟꯅꯕꯤꯌꯨ
2: ꯁꯕꯁꯤꯗꯥꯏꯁ ꯇꯧꯔꯕ ꯁ꯭ꯄꯦꯁꯦꯂꯤꯁ ꯀꯟꯁꯜꯇꯦꯁꯟ ꯐꯤ ꯈꯟꯒꯠꯂꯕ ꯑꯍꯥꯟꯕ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ꯑꯃꯗꯤ ꯄ꯭ꯔꯣꯁꯦꯖꯔꯗ ꯆꯥꯗ 10%ꯒꯤ ꯗꯤꯁꯀꯥꯎꯟꯠ ꯄ꯭ꯔꯥꯏꯌꯣꯔꯤꯇꯤ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ꯐꯥꯁ ꯇ꯭ꯔꯦꯛ ꯑꯄꯣꯏꯟꯃꯦꯟꯠ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ꯈꯨꯗꯣꯡ

0: ꯇꯥꯕꯅ ꯑꯣꯏꯈꯤ꯫ ꯀꯨꯝ ꯑꯃꯒꯤ ꯁꯖꯤꯕꯨ ꯊꯥ ꯂꯥꯛꯂꯕꯗꯤ ꯃꯍꯧꯁꯥꯒꯤ ꯃꯇꯧꯒꯨꯝꯅ ꯅꯤꯡꯊꯦꯝ ꯂꯥꯜꯍꯧꯕ ꯀꯌꯥꯒꯤ ꯇꯥꯡꯕꯂꯥꯟ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ꯍꯦꯛꯇ ꯂꯥꯛꯈꯤꯕ ꯂꯩ꯫ ꯁꯥꯃꯨꯄꯟ ꯂꯝꯗꯝꯗꯒꯤ ꯄꯥꯎꯅꯤꯡꯈꯣꯜ ꯑꯃ ꯀꯪꯂꯩ ꯌꯧꯔꯛ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ꯏꯕ ꯀꯣꯅꯨꯡꯒꯤ ꯁꯥꯃꯨꯁꯤꯡ ꯑꯃꯗꯤ ꯁꯥꯕꯨ ꯁꯦꯟꯅꯕ ꯈꯔ ꯀꯧꯈꯠꯂꯦ꯫ ꯁꯖꯤꯕꯨ 14 ꯅꯤꯡꯊꯧꯀꯥꯕꯗ ꯁꯥꯃꯨꯄꯟ ꯍꯟꯖꯕ ꯃꯇꯨꯃꯆꯥ ꯌꯥꯎꯅ ꯀꯥꯃꯦꯡꯗ ꯊꯥꯏꯌꯦ, ꯃꯆꯥꯗꯤ ꯀꯛꯆꯤꯡꯗ ꯊꯥꯏꯌꯦ꯫ ꯁꯥꯃꯨꯄꯟ ꯀꯥꯡꯕꯨ ꯑꯁꯦ ꯏꯕꯨꯡꯁꯤ ꯃꯗꯨꯆꯟꯗ꯭ꯔꯕꯨ ꯁꯧꯒꯠꯄ ꯃꯤꯑꯣꯏꯁꯤꯡ ꯑꯣꯏꯅ ꯇꯧꯔꯝꯃꯤ꯫ ꯁꯥꯃꯨ ꯁꯪꯒꯨ ꯁꯤꯖꯤꯟꯅꯔꯒ ꯂꯥꯟꯗꯥꯔ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ꯒꯤ ꯁꯃꯤꯟ ꯑꯃ ꯁꯤꯔꯤꯋꯨꯠ ꯆꯧꯔꯖꯤꯠꯅ ꯐꯪꯈꯤꯔꯝꯃꯤ꯫ ꯑꯗꯨ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ꯑꯗꯣ ꯃꯥꯡꯖꯧꯅꯅ ꯂꯧꯈꯠꯂꯤꯕꯅꯤ꯫ ꯁꯖꯤꯕꯨ 19 ꯊꯥꯡꯖꯗ ꯕꯥꯃꯣꯟ ꯃꯅꯥꯏ ꯀ꯭ꯔꯤꯄꯥꯕꯨ ꯁꯟꯁꯦꯟꯊꯣꯡꯗ ꯃꯈꯣꯡ ꯅꯥꯝꯃ ꯀꯛꯑꯦ꯫ ꯑꯆꯧꯕ ꯃꯔꯥꯜ ꯑꯃꯒꯤꯗꯃꯛ ꯇꯉꯥꯏꯐꯗꯅ ꯁꯤꯔꯤꯋꯨꯠ ꯆꯧꯔꯖꯤꯠꯅ ꯆꯩꯔꯥꯛ ꯑꯗꯨ ꯄꯤ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 ꯃꯋꯥ ꯑꯅꯤꯕꯨ ꯁꯨꯒꯨꯅꯨꯗ ꯊꯥꯏꯌꯦ꯫ ꯃꯍꯥꯛꯀꯤ ꯂꯩꯉꯥꯛ ꯃꯇꯝꯗ ꯊꯧꯗꯣꯛ ꯑꯗꯨꯅ ꯂꯩꯕꯥꯛ ꯃꯤꯌꯥꯝꯗ ꯃꯤꯄꯥꯏꯍꯟꯕ ꯑꯃ ꯊꯣꯛꯍꯟꯈꯤ꯫ ꯅꯤꯡꯊꯧ ꯃꯆꯥꯁꯤꯡ ꯑꯁꯦ ꯅꯤꯡꯊꯧ ꯑꯣꯏꯗ꯭ꯔꯤꯉꯩꯗꯅ ꯑꯃ ꯅꯤꯡꯊꯧ ꯍꯦꯛ ꯑꯣꯏꯈꯤꯕꯒ ꯆꯩꯔꯥꯛ ꯀꯟꯕ ꯑꯃ ꯑꯣꯏꯗꯕ ꯌꯥꯔꯛꯇꯦ ꯍꯥꯏꯕ ꯑꯗꯣ ꯂꯩꯃꯤꯁꯤꯡꯅ ꯈꯪꯂꯛꯈꯤ꯫ ꯀꯅꯥꯁꯨ ꯀꯔꯤꯃꯠꯇ ꯋꯥꯀꯠꯅꯈꯤꯗ꯭ꯔꯦ꯫ ꯃꯔꯥꯜ ꯂꯩꯕ ꯀꯌꯥꯕꯨ ꯍꯥꯠꯄꯒꯤ ꯃꯍꯨꯠꯇ ꯂꯣꯏ ꯊꯥꯕꯗꯤ ꯇꯧꯗꯕ ꯌꯥꯗꯕꯅꯤ꯫ ꯃꯣꯏꯔꯥꯡ ꯃꯌꯨꯝ ꯃꯆꯥ ꯗꯌꯥꯗꯤ ꯀꯛꯆꯤꯡꯗ ꯊꯥꯏꯌꯦ, ꯂꯩꯃꯄꯣꯛꯄꯝ ꯆꯟꯗ꯭ꯔꯗꯤ ꯈꯨꯅꯧꯗ ꯊꯥꯏꯌꯦ꯫ ꯁꯤꯔꯤꯋꯨꯠ ꯆꯧꯔꯖꯤꯠ ꯃꯍꯥꯔꯥꯖꯅ ꯅꯤꯡꯊꯧꯅꯤ ꯍꯥꯏꯗꯨꯅ ꯂꯩꯊꯣꯛꯇꯦ꯫ ꯀꯩꯄꯥꯎ ꯑꯃ ꯍꯦꯛ ꯂꯥꯛꯄꯒ ꯁꯖꯤꯕꯨꯒꯤ 14 ꯏꯔꯥꯏꯗ ꯃꯍꯥꯔꯥꯖ ꯃꯁꯥꯃꯛ ꯆꯠꯇꯨꯅ ꯎꯔꯨꯞꯇ ꯀꯩ ꯑꯅꯤ ꯐꯥꯏꯌꯦ, ꯃꯣꯏꯔꯥꯝꯕ ꯀꯩꯊꯦꯟꯗ ꯀꯌꯥꯡ ꯊꯣꯛꯑꯦ, ꯀꯩꯅꯩꯌꯦ, ꯀꯨꯝ ꯑꯗꯨꯒꯤ ꯁꯖꯤꯕꯨ ꯊꯥ ꯂꯥꯟꯊꯣꯛꯈ꯭ꯔꯦ, ꯇꯥꯡꯕꯟ ꯂꯥꯟ ꯂꯥꯛꯂꯔꯣꯏ ꯈꯟꯗꯨꯅ ꯀꯅꯥꯁꯨ ꯊꯧꯁꯥꯟꯅꯔꯝꯗꯦ, ꯀꯥꯂꯦꯟ ꯊꯥ ꯄꯥꯡꯈꯠꯂꯛꯂꯦ꯫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ꯅꯣꯡꯃ ꯅꯨꯡꯊꯤꯜꯗ ꯁꯒꯣꯜ ꯇꯣꯡꯕ ꯅꯍꯥ ꯑꯃ ꯀꯪꯂꯥ ꯅꯣꯡꯆꯨꯞ ꯁꯅꯥꯊꯣꯡꯗ ꯈꯪꯈꯥꯝ ꯈꯥꯝꯂꯩ ꯑꯗꯨꯒ ꯄꯥꯎ ꯄꯤꯔꯦ,
1: ꯂꯥꯟ ꯂꯥꯛꯂꯒꯅꯤ ꯀꯁꯥꯔꯗꯒꯤ,
0: ꯃꯨꯇꯨꯝꯒꯤ ꯃꯇꯨꯝꯅ ꯍꯪꯏ,
1: ꯍꯦ ꯅꯍꯥ, ꯀꯁꯥꯔꯗꯒꯤ ꯅꯤꯡꯊꯦꯝ ꯀꯅꯥꯒꯤ ꯇꯥꯡꯕ ꯂꯥꯟ ꯂꯥꯛꯇꯧꯔꯤꯕ,
0: ꯅꯍꯥ ꯑꯗꯨꯅ ꯈꯨꯝꯃꯤ,
1: ꯏꯕꯨꯡꯁꯤ ꯇꯝꯂꯦꯟ ꯈꯣꯝꯕ,
0: ꯃꯩꯗꯤꯡ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 ꯑꯇꯩ ꯀꯅꯥꯁꯨ ꯅꯠꯇꯦ,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ꯊꯧ ꯑꯣꯏꯔꯝꯕ ꯃꯩꯗꯤꯡꯉꯨ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ꯇꯝꯂꯦꯟ ꯈꯣꯝꯕ ꯍꯥꯏꯕ ꯑꯁꯤꯅ ꯃꯥꯒꯤ ꯐꯝꯕꯥꯜ ꯃꯤꯡꯂꯦꯟꯅꯤ, ꯃꯃꯥꯡ ꯆꯍꯤ ꯁꯣꯛ 1975ꯒꯤ ꯇꯥꯡꯕꯟ ꯂꯥꯟꯗ ꯀꯪꯂꯥ ꯀꯣꯅꯨꯡ ꯊꯥꯗꯣꯛꯇꯨꯅ ꯅꯣꯡꯄꯣꯛ ꯊꯣꯡꯗ ꯂꯣꯟꯅ ꯆꯦꯟꯈꯤꯕꯅꯤ, ꯃꯥ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ꯆꯥ ꯃꯁꯨ ꯃꯅꯥꯏ ꯃꯁꯜ ꯀꯌꯥ ꯄꯨꯔꯒ ꯀꯁꯥꯔ ꯂꯩꯕꯥꯛꯀꯤ ꯅꯤꯡꯊꯧ ꯀ꯭ꯔꯤꯁꯅꯆꯟꯗ꯭ꯔꯒꯤ ꯃꯅꯥꯛꯇ ꯍꯥꯠꯍꯩꯗꯨꯅ ꯂꯩꯕ ꯇꯥꯈꯤ, ꯃꯥꯒꯤ ꯆꯤꯊꯍꯧꯕ ꯃꯖꯥꯏꯕꯨꯡꯉꯣ ꯑꯍꯜ ꯌꯨꯝꯖꯥꯎ ꯁꯅꯥꯁꯨ ꯃꯇꯣꯟꯁꯤ ꯆꯧꯔꯖꯤꯠ ꯃꯍꯥꯔꯥꯖ ꯑꯅꯤ ꯀꯤꯕꯗꯒꯤ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ꯀꯁꯥꯔꯗ ꯆꯦꯟꯈꯤ, ꯃꯩꯗꯤꯉꯨ ꯃꯗꯨꯆꯟꯗ꯭ꯔꯕꯨ ꯃꯅꯥꯎꯅꯨꯄꯥ ꯑꯅꯤꯅ ꯇꯥꯟꯊꯣꯛꯄꯤꯔꯛꯄ ꯑꯗꯣ ꯀꯁꯥꯔ ꯅꯤꯡꯊꯧꯒꯤ ꯃꯍꯥꯔꯥꯅꯤ ꯑꯣꯏꯔꯤꯕꯤ ꯏꯟꯗꯨꯄ꯭ꯔꯚꯥ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ꯗꯦ, ꯊꯣꯏꯗꯣꯛꯅ ꯃꯇꯣꯟꯁꯤ ꯆꯧꯔꯖꯤꯠꯅ ꯃꯅꯥꯛꯇ ꯂꯥꯛꯂꯒ ꯃꯍꯥꯛꯇꯤ ꯅꯕꯗꯤꯞꯇ ꯂꯥꯏ ꯅꯤꯡꯂꯨꯔꯅꯤ ꯍꯥꯏꯁꯤꯟꯅꯔꯝꯕꯗꯣ ꯅꯤꯡꯁꯤꯡꯂꯨꯔꯒ ꯑꯁꯨꯝ ꯁꯥꯎꯅꯤꯡꯂꯛꯈꯤ, ꯃꯍꯥꯛ ꯃꯁꯥꯃꯛꯅ ꯂꯥꯟꯃꯤ ꯄꯨꯔꯒ ꯃꯄꯥꯕꯨꯡꯒꯤ ꯇꯥꯡꯕꯜ ꯍꯟꯖꯤꯟꯅꯅꯕ ꯂꯥꯟ ꯇꯧꯅꯤꯡꯂꯛꯈꯤ꯫ ꯅꯣꯡꯃꯗꯤ ꯃꯄꯥꯕꯨꯡ ꯑꯃꯗꯤ ꯃꯥꯒꯤ ꯃꯆꯤꯟ ꯃꯧꯄ꯭ꯋꯥ ꯃꯌꯥꯝꯅ ꯃꯤꯊꯨꯡ ꯑꯣꯏꯗꯨꯅ ꯂꯩꯔꯤꯕ ꯑꯇꯤꯊꯤꯁꯥꯂꯥ ꯑꯗꯨꯗ ꯏꯟꯗꯨꯄ꯭ꯔꯚꯥꯅ ꯃꯅꯥꯏ ꯅꯨꯄꯤ ꯈꯔꯒ ꯂꯣꯏꯅꯔꯗꯨꯅ ꯂꯥꯛꯈꯤ, ꯃꯅꯥꯏ ꯅꯨꯄꯤꯁꯤꯡ ꯃꯄꯥꯟꯗ ꯂꯥꯞꯇꯛꯅ ꯂꯩꯍꯜꯂꯒ ꯃꯍꯥꯛ ꯃꯊꯟꯇ ꯃꯃꯥ ꯃꯄꯥ ꯎꯅꯈꯤ, ꯊꯧꯒꯂꯣꯟ ꯎꯠꯇꯨꯅ ꯈꯨꯔꯨꯝꯖꯩ,
1: ꯏꯕꯦꯝꯃ ꯃꯍꯥꯔꯥꯅꯤ, ꯏꯄꯥꯒꯤ ꯅꯥꯛꯇ ꯂꯥꯛꯄꯗꯤ ꯀꯔꯤ ꯑꯔꯨꯕ ꯂꯩꯔꯦ,
0: ꯃꯄꯥꯕꯨꯡ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ꯈꯪꯅꯤꯡꯅ ꯍꯪꯂꯤ, ꯏꯟꯗꯨꯄ꯭ꯔꯚꯥꯅ ꯈꯨꯝꯃꯤ,
1: ꯄꯥꯕꯨꯡꯅ ꯀꯁꯥꯔꯗ ꯂꯝꯗꯟꯗꯨꯅ ꯂꯩꯔꯛꯂꯤꯕ ꯑꯁꯤ ꯆꯍꯤ ꯑꯃ ꯍꯦꯟꯈ꯭ꯔꯦ, ꯊꯥ 15 ꯐꯥꯔꯛꯀꯗꯧꯔꯦ,
0: ꯃꯆꯥꯅꯨꯄꯤꯒꯤ ꯋꯥꯉꯥꯡ ꯂꯣꯏꯐꯥꯠꯇ꯭ꯔꯤꯉꯩꯗ ꯃꯄꯥꯕꯨꯡ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ꯈꯪꯅꯣꯠ ꯅꯣꯠꯁꯤꯜꯂꯤ,
1: ꯏꯄꯥꯈꯣꯏꯕꯨ ꯅꯕꯨꯡꯉꯣ ꯅꯤꯡꯊꯧꯅ ꯂꯩꯍꯟ ꯅꯤꯡꯗ꯭ꯔꯕ꯭ꯔꯅꯦ, ꯍꯜꯂꯣ ꯍꯥꯏꯔꯛꯄ꯭ꯔꯣ,
0: ꯅꯠꯇꯦ ꯅꯠꯇꯦ ꯄꯥꯕꯨꯡꯈ꯭ꯌꯥ, ꯏꯟꯗꯨꯄ꯭ꯔꯚꯥꯅ ꯄꯥꯈꯠꯂꯞ ꯇꯧꯅ ꯇꯍꯥ ꯇꯍꯥꯅ ꯍꯥꯏꯔꯤ,
1: ꯋꯥꯈꯜ ꯑꯗꯨ ꯑꯣꯟꯅꯔꯦ, ꯅꯃꯥꯛ ꯏꯕꯨꯡꯉꯣ ꯅꯤꯡꯊꯧꯅ ꯇꯥꯟꯕꯒꯤ ꯋꯥꯐꯝ ꯂꯩꯇꯦ,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ꯀꯔꯤ ꯆꯥꯔꯤ ꯀꯔꯤ ꯊꯛꯂꯤ ꯌꯦꯡꯁꯤꯜꯂꯨꯗꯅ ꯍꯥꯏꯔꯤꯕꯅꯤ,
0: ꯑꯩꯒꯤ ꯏꯄ꯭ꯋꯥ ꯇꯔꯨꯛꯃꯛ ꯀꯁꯥꯔꯒꯤ ꯀꯣꯅꯨꯡ ꯂꯥꯟꯃꯤ ꯑꯣꯏꯍꯜꯂꯅꯤꯕꯨ ꯍꯥꯏꯔꯤꯕꯅꯤ,
1: ꯄꯥꯕꯨꯡꯈ꯭ꯌꯥꯕꯨꯅ ꯃꯟꯇ꯭ꯔꯤ ꯍꯥꯞꯀꯦ ꯍꯥꯏꯗꯨꯅ ꯍꯧꯗꯣꯔꯛꯄꯁꯨ ꯂꯩꯈ꯭ꯔꯕꯅꯤ, ꯑꯗꯨꯗ ꯀꯩꯗꯧꯕ ꯏꯕꯦꯝꯃ,
0: ꯃꯃꯥꯁꯤꯗ ꯌꯥꯡꯂꯦ ꯉꯝꯕꯤꯅ ꯌꯥꯝꯅ ꯈꯪꯅꯤꯡꯅ ꯃꯔꯛ ꯊꯠꯆꯤꯟꯗꯨꯅ ꯍꯪꯖꯩ,
1: ꯏꯃꯥꯁꯤ ꯏꯇꯣꯟ ꯁꯤ ꯆꯧꯔꯖꯤꯠꯅ ꯅꯆꯥ ꯑꯩꯉꯣꯟꯗ ꯑꯆꯧꯕ ꯅꯝꯊꯥꯛ ꯑꯃ ꯇꯧꯔꯒ ꯑꯇꯤꯇꯤ ꯁꯥꯂꯥ ꯑꯁꯤꯃꯛꯇꯗ ꯂꯝꯗꯟ ꯅꯤꯡꯊꯧ ꯈꯨꯕꯝ ꯄꯥꯝꯖꯗ꯭ꯔꯦ ꯂꯥꯏ ꯅꯤꯡꯈ꯭ꯔꯅꯤ ꯍꯥꯏꯔꯝꯃꯤ ꯑꯗꯨꯒ ꯄꯥꯕꯨꯡ ꯀꯌꯥꯕꯨ ꯏꯇꯣꯟ ꯁꯤ ꯃꯥꯔꯖꯤꯠꯀꯤ ꯃꯇꯦꯡ ꯂꯧꯔꯒ ꯇꯥꯟꯊꯣꯔꯛꯏ ꯑꯗꯨꯅ ꯇꯥꯡꯕꯂꯥꯟ ꯆꯠꯅꯤꯡꯉꯤ ꯑꯩꯍꯥꯛ ꯏꯁꯥꯃꯛ ꯌꯥꯎꯅꯤ ꯅꯃꯥꯡ ꯏꯕꯨꯡꯉꯣꯗ ꯄꯥꯕꯨꯡ ꯀꯌꯥꯅ ꯂꯥꯟ ꯄꯥꯡ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ꯃꯨꯛꯇ ꯍꯪꯒꯠꯄꯤꯌꯨ ꯁꯣꯏꯗꯅ ꯌꯥꯔꯛꯀꯅꯤ
0: ꯃꯙꯨꯁꯟꯗ꯭ꯔꯅ ꯉꯥꯏꯍꯥꯛ ꯈꯜꯂꯒ ꯃꯆꯥꯅꯨꯄꯥꯁꯤꯡꯗ ꯑꯣꯟꯁꯤꯟꯗꯨꯅ ꯍꯪꯂꯤ
1: ꯏꯆꯥꯁꯥ ꯅꯈꯣꯏꯗꯤ ꯍꯧꯖꯤꯛ ꯀꯔꯤ ꯈꯜꯂꯤ
0: ꯌꯨꯝꯖꯥꯎ ꯇꯥꯕꯅ ꯈꯨꯝꯂꯛꯏ
1: ꯄꯥꯕꯨꯡ ꯀꯌꯥ ꯏꯆꯦꯝ ꯁꯤꯅ ꯇꯥꯛꯄꯤꯔꯤꯕ ꯋꯥꯐꯝ ꯑꯁꯦ ꯅꯆꯥ ꯑꯩꯗꯤ ꯏꯕꯥꯏꯕꯨꯡꯉꯣꯗ ꯍꯧꯗꯣꯛꯅꯤꯡꯕ ꯀꯨꯏꯔꯕꯅꯤ
0: ꯑꯩꯈꯣꯏꯅ ꯍꯦꯛ ꯍꯪꯒꯠꯆꯔꯨꯕꯗꯤ ꯄꯥꯕꯨꯡ ꯀꯌꯥꯒꯤ ꯃꯍꯥꯝ ꯇꯥꯒꯗ꯭ꯔ ꯈꯟꯗꯨꯅ ꯂꯩꯖꯕꯅꯤ
1: ꯀꯩꯐꯥꯁꯅꯥꯅ ꯃꯌꯥꯝꯕꯨꯡꯒꯤ ꯋꯥꯐꯝꯕꯨ ꯁꯧꯒꯠꯂꯗꯨꯅ ꯍꯥꯏꯔꯤ
2: ꯄꯥꯕꯨꯡ ꯀꯌꯥ ꯌꯥꯝꯕꯨꯡꯍꯜꯒꯤ ꯋꯥꯐꯝ ꯑꯁꯦ ꯅꯆꯥ ꯑꯩꯈꯣꯏ ꯇꯔꯨꯛꯃꯛ ꯇꯥꯟꯅꯖꯈ꯭ꯔꯕꯅꯤ ꯏꯇꯣꯟ ꯁꯤ ꯃꯥꯔꯖꯤꯠꯅ ꯑꯅꯤ ꯆꯥꯕꯤ ꯁꯥꯟꯅꯗꯨꯅ ꯇꯧꯈꯤꯕ ꯊꯧꯑꯣꯡ ꯀꯌꯥ ꯄꯦꯟꯗꯦ ꯂꯥꯟꯃꯤ ꯈꯔ ꯄꯨꯔꯒ ꯀꯪꯂꯥ ꯇꯥꯡꯕꯜ ꯃꯨꯟꯅꯕ ꯆꯠꯆꯅꯤꯡꯉꯤ
0: ꯃꯙꯨꯁꯟꯗ꯭ꯔꯒꯤ ꯃꯆꯥꯅꯨꯄꯥ ꯑꯇꯩ ꯍꯥꯏꯕꯗꯤ ꯅꯥꯋꯜ ꯁꯤꯡ ꯃꯦꯘ ꯁꯤꯡ ꯄꯕꯤꯇ꯭ꯔ ꯁꯤꯡ ꯍꯦꯝ ꯁꯤꯡ ꯃꯈꯣꯏꯁꯨ ꯃꯌꯥꯝꯕꯨꯡꯅꯤꯒꯤ ꯋꯥꯐꯝ ꯑꯗꯣ ꯌꯥꯅꯤꯡꯕ ꯎꯠꯂꯤ ꯅꯥꯋꯜ ꯁꯤꯡꯅ ꯃꯌꯥꯝꯕ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ꯗꯨꯅ ꯈꯨꯝꯂꯛꯏ
2: ꯄꯥꯕꯨꯡ ꯀꯌꯥ ꯌꯥꯝꯕꯨꯡꯅꯤꯒꯤ ꯋꯥꯐꯝꯁꯦ ꯅꯆꯥ ꯑꯩꯈꯣꯏꯁꯨ ꯌꯥꯖꯔꯦ ꯏꯇꯣꯟ ꯁꯤ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ꯕꯨ ꯑꯃꯨꯛꯇꯪ ꯏꯟꯊꯨꯔꯨꯁꯤ
1: ꯐꯔꯦ ꯐꯔꯦ ꯏꯆꯥꯁꯥ
0: ꯃꯙꯨꯁꯟꯗ꯭ꯔꯅ ꯅꯣꯛꯐꯦꯠ ꯇꯧꯔꯒ ꯍꯥꯏꯔꯤ
2: ꯏꯄꯥꯁꯨ ꯃꯤꯔꯝ ꯑꯁꯤꯗ ꯇꯥꯡꯗꯨꯅ ꯂꯩꯕꯁꯦ ꯅꯨꯡꯉꯥꯏꯕ ꯅꯠꯇꯦꯅꯤ ꯅꯆꯦꯝ ꯁꯤꯅꯁꯨ ꯏꯄꯥꯗ ꯑꯅꯧꯕ ꯏꯅꯣꯠ ꯍꯥꯞꯄꯤꯔꯦ ꯅꯈꯣꯏ ꯇꯔꯨꯛꯅꯁꯨ ꯌꯥꯔꯕꯅꯤꯅ ꯅꯕꯥꯏ ꯅꯤꯡꯊꯧꯗꯒꯤ ꯂꯥꯟꯃꯤ ꯅꯤꯔꯨꯔꯒꯦ
1: ꯑꯗꯨꯗꯤ ꯂꯦꯡꯂꯁꯤ ꯂꯥꯛꯑꯣ ꯄꯥꯕꯨꯡ ꯀꯌꯥ
0: ꯏꯟꯗꯨ ꯄ꯭ꯔꯚꯥꯅ ꯍꯥꯏꯔꯤ
2: ꯑꯩꯅ ꯏꯟꯁꯤꯜꯂꯤ ꯍꯥꯏꯕꯗꯤ ꯍꯥꯏꯕꯤꯔꯨꯅꯨ
1: ꯍꯣꯏꯗ ꯍꯣꯏꯗ ꯏꯄꯥꯁꯨ ꯑꯉꯥꯎꯕ ꯅꯠꯇꯦꯗ
0: ꯃꯙꯨꯁꯟꯗ꯭ꯔꯅ ꯑꯁꯨꯝꯅ ꯈꯨꯝꯃꯤ ꯑꯃꯁꯨꯡ ꯃꯆꯥꯅꯨꯄꯤꯒꯤ ꯃꯇꯨꯡ ꯏꯜꯂꯗꯨꯅ ꯀꯣꯅꯨꯡ ꯇꯝꯅ ꯆꯠꯈꯤ